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人气火爆，消费热情高涨。围绕文商旅体验深度融合，我市精心打造的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时光，全程有爱一路同行亲子研学以及邢州古城游三条特色主题线路表现抢眼，以鲜明的主题和丰富的沉浸式体验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有效激发了假日消费市场的多元潜力。
0: 5月5号早上8:30左右，在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上，300多名骑行爱好者开启太行全程不间断骑行60公里挑战赛。五一假期，从市区绿道到专业场馆，各类休闲运动在我市各地开展，整座城市被运动热情点燃。
1: 五一假期，我市邢州古城游客纷至沓来，古韵风情的老街，各具特色的店铺，泪银似雪的非遗产品行白瓷，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0: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教育厅官网发布关于拟推荐应急管理大学增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硕士学位授予点的公示。
1: 河北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省重点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安居乐业，并聚焦首套刚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在住房保障中的基础性作用。贷款职工中，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的占94.37%，购买二套及以上住房申请贷款的占5.63%。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工作日的第一天，但是也是周三，限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今天上班的上学的大军，在我们的冶金路小学门前的位置呢，还是车流量稍有一些大的。
1: 是的，
0: 守静路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新苗街的这个位置。

0: 位置行车比较多。再有呢，要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新华南路了。新华南路这是在丰仓街路口的位置，由南向北行车较多。
1: 没错，同样来关注施工路段新华路。那么新华南路呢和祥和大街交叉口北向南，因为这施工的影响也是造成了压车。各位您可以来选择绕行我们的首经路，目前都是畅通的状态。下一个压车路段是出现在了全美大街眼科医院门前，一直到紫金泉汽配城东西双方向，目前的话呢依然会有压车情况，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其他路口路段现在慢慢的车流量还是趋于平稳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上班的第一天您是怎么让自己强制开机的呢？怎么样把自己的好状态给律动回来？在这个假期去哪玩了？有什么好的收获吗？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今天呢分享话题还有机会获得券山水世界水上乐园门票。
1: 好姑娘说到了，说上班开机密码就是得送娃呀。这真是不得不起。
0: 不仅要送娃，还得给娃
1: 做
0: 早
1: 餐
0: 呢。
1: 因为有的一些家长可能就是起来之后带着娃洗漱干净，直接拉楼下早餐铺子吃两口，然后走，也挺干净。巡山小妖说到是说不需要开机，因为压根就没有关过。
0: 这好，就不用再开机了，
1: 那心里平衡了。
0: 费点电，上了班了，好好调整一下状态。不错，
1: 一直在上班，有什么好调整的？你告诉我，
0: 跟加班不一样。今天的开机密码就是五一期间已经上了两天班了，提前适应了。没事。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究竟有多少人五一是加过班的？可以后台集合一下，我看看有多少人。
0: 那就不必了。
1: 小丸子，
0: 怎么自己淋过雨，还得把别人的伞也得掀了？
1: 小丸子。小时候在姥姥家长大，我也特别喜欢柴火味儿。
0: 灶火的味道。
1: 就是我喜欢的，尤其是这早上，清晨的柴火味儿。
0: 柴火里煮着小米粥。
1: 所以可能因为这一点，可能我比较喜欢早起吧。
0: 你上早高峰一点都不亏。继续来关注圆圆。这个周末啊，如果说天气热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带着娃组团咱们去玩水呀？去年带二宝去雀山水世界了，环境是真不错，停车也非常的方便。今年带着大宝一块儿去。
1: 你这怎么一碗水还端不平呢？
0: 大宝肯定是有安排，有别的事儿。
1: 妈的，去年带二宝，今年带大宝，这一碗水有偏有向啊。
0: 大宝去年就不能去海南了，就不能去威海了。没在。
1: 那你说的这个，我
0: 这么说，二宝这水也没端平。
1: 这是二宝这水也没端平啊，这是。
0: 对吧？你们俩给我吵起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今天上班了，强制开机的密码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留言。

0: 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狮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四颗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上班了，您的开机密码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加上我们的暗号雀山、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的门票。
1: 开机密码就是孩子早上吃什么呀？
0: 昨天晚上就开始琢磨了。
1: 哎，是，我就特别佩服那种家长，每天早上给孩子做早饭，而且一天不重样的，你太厉害了。有的时候我真想把这脑袋瓜给打开，看看里边是怎么研究的，怎么长的。哇、哦，这厉害厉害，真不得不佩服。
0: 能早早起来，
1: 啊、而且
0: 不嫌麻烦，
1: 而且每天都不重样。
0: 嗯嗯，那小虎小时候没有经历过，
1: 没有没有。
0: 嗯，长大之后依然很羡慕。
1: 我有方便面俩鸡蛋，我就各位我吃了八年，
0: 也不错也不错。
1: 喂，44天放端午假呀？
0: 还有44天才放端午假呢？
1: 才放的是端午假
0: 呀，还有一个半月，我以为都要放暑假了呢，一个半月，这不都要期末考试了吗？
1: 要不就说啊，
0: 干脆你连着暑假一块放得了，
1: 暖，当春假啊，暖。这个早上好，早上好，开机密码没开机不想起床，这可不行，
0: 不行换啊，
1: 不行换、
0: 啊，能把我俩换了？
1: 你俩有情绪价值 ，AI 电话我就直接挂了。
0: 嗯。就 AI 的主播你也直接换台了是吗？
1: 嗯，
0: 小灰灰啊、说刚才那个朋友说44天应该是端午节啊、
1: 嗯、
0: 你俩确实不如 AI 聪明，那确实是算术这方面 AI 完胜。
1: 对， 对，
0: 嗯，
1: 因为可能我们两个一直觉得这个假期和我们没什么多大的关系，我们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哎、
1: 从来不想放假的事儿。
0: 那倒也是，
1: 嗯，
0: 你出去玩也是这样哈、啊、你这个朋友买了酒，那个朋友买了零食，这个朋友买

0: 的水果，那个朋友买的饭、
1: 嗯、
0: 买的肉，然后最后
2: 朋友真多
0: A 一下看都花多少钱啊，大家花销不一样，比如这个花了50，那个花了80，那个花了130，怎么
2: 那凭什么你就花50？
0: 用 AI 算一下 A 花了多少， B 花了多少，你把那给的一数，你说给我算一下，谁该给谁多少钱，夸一下就出来了、
2: 嗯、
0: 这方面
2: 哎呀
0: 很生脑子，
2: 哎 AI 跟了你是真憋屈真是也干不了什么正经事，咱问 AI 就是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完了之后什么什么文案了，完了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是的，上半句下半句，这是什么曲子什么音乐？您、
0: 嗯、
2: 润田老师一问，哎，算了 ，AI 真跟着您是真遭了罪了，这是。嗯，
0: 总得动一个脑子，动他的就省我的。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上班了，您今天的开机密码会是什么呢？

0: 继续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路人甲一路绿灯，刚才呢发的这个孩子玩的啊，庞会大桥附近小朋友们的游玩圣地，人也不多，拎着铲子拎着水桶就去挖沙子了。
1: 小朋友们的游玩圣地，小朋友不去，
0: 小朋友怎么能不去？
1: 你不是人不多吗？

0: 大家还不知道呢，自从今天给我们说了之后，好嘛，你看下一个假期小朋友再也找不到那一块儿，
1: 就没有落脚的地儿，我告诉你
0: 一平米见方的沙子了。
1: 梦醒时分，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这不是说我们俩的吗？
0: 听风者开机密码，那必须得早起起来听听917呀，
1: 必须得给他票。
0: 早起我得听听那俩主播起来了没有，放完假了，看他俩今天迟到不迟到。
1: 我觉得真的是对于我们而言，也只有我们交广的听众朋友可以身兼两个身份，一个是听众，一个是监工。
0: 哪天谁没来，那后台噼啪乱蹦了，
1: 乱问

0: 朋友可以身兼两个身份，一个是听众，一个是监工。
1: 哪天谁没来，那后台喷啪乱蹦了，
0: 乱问。
1: 学武九天
0: 能迟到、
1: 还好没有要求。我今天想当第一名。
0: 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有没有家长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经历？这个老大的学校呢在北头，老二的学校呢在南头。
1: 这有什么想不开的？
0: 就冒问啊，我就突然间想到的。然后呢，老大的学校在北头，老二的学校在南头。然后有一天呢，吃早饭了，他们俩同时告诉你妈妈，我们两个想到学校当第一名。
1: 那电动车都冒烟了。别难为自己啊，很少这种情况，很少。一般孩子上去学期间呢，不远迁，因为上学不方便嘛。这老大在这个学校上着呢，好啊，还没毕业呢，搬家了。老二上了这个新家附近的小学。
0: 所以各位，有没有这？我就特别好奇。哎，老大在南头，老二在北头，或者老大在东头，老二在西头。
1: 你可真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0: 这个老大呢，老大呢在东北角，哎，那个老二在西南角，是不是更远了？有没有各位？后台
1: 有什么想不开的？
0: 哎，让小虎稀罕稀罕，各位。
1: 秋五一值班了一天，还好，
0: 世
1: 界
0: 那
1: 么
0: 大。那个密码呢，就是五一假期花出去的钱再挣回来。
1: 对，循环上。
0: 哎，是，
1: 挣了钱咱不就为了消费吗？
0: 对啊，你看我们任天老师
1: 开心吗？
0: 对吧，就是五一假期为了出去玩，身上所有的钱都拿着出去玩。能玩到什么时候回来？任天老师说下午4点之前吧。
1: 天黑。

0: 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昨天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夏，那么夏天的脚步呢也是悄悄临近了。未来一周天气可谓是剧情跌宕，前半程呢有雷雨频繁、大风降温，后半程则是迎来持续性的回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南风四到五级转北风五到六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立夏呢是万物由升到涨的转折点。同样，立夏养生需要顺应时节变化，重点在于清热养心、健脾祛湿，可以从饮食、作息、运动、防暑等方面来综合进行调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现象尾号是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的开机密码。圆圆，你俩也忒坏了呀！得亏我把孩子送学校了，让他俩听见了又干起来了。你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本来就你从你说的这内容，这有偏有向，一碗水没端平，对吧？
0: 就是得这样
1: 啊！这热闹热闹，
0: 不干起来我们怎么看热闹？
1: 家里边热闹，嗯。北京时间的8:36，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其实整体而言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还不错啊。个别路段吧，比如说在全北大街和香都路的交叉口是东向西，集中在了眼科医院门前是出现了压车。那么在新华南路，同样和依然是施工路段，和祥和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依然会出现了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了。所以早高峰也算是过去了吧。
0: 人间指南，开机密码必然都是五一带着孩子啊，爬了山，坐了船，坐了火车，体验了一把。今天呢，让孩子去幼儿园了，是第一天上幼儿园
1: 啊！
0: 呀，这不得扒着栏杆儿也看吗？孩子出操的时候得看看，看我们家的宝贝儿今天状态怎么样啊？眼圈红不红啊？
1: 你看，咱也没带过孩子啊，咱对这个不是特别清楚。怎么着，幼儿园随时可以送吗？
0: 你说插班是可以的。
1: 就是不是
0: 想好了，哪个月去送的话，就按月交保育费就可以了，因为幼儿园也是一个月一个月交钱的嘛。
1: 哦，不是按学期来。
0: 是老生是这样的，但如果说你要是想插炮，就挺合适的，你肯定是有高人给你指点过。
1: 这，
0: 因为这个孩子上幼儿园一开始不太适应，他情绪会不好，然后会爱哭或者是爱生病，然后你赶上这个季节哈，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孩子的身体状况是比较好的，不容易生病。
1: 嗯，有高人指点
0: 了，这讲究了，肯定是
1: 上讲究了，上讲究了，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今天的开机密码。WG 说，今天上班把假期积攒的事儿得处理，处理的得差不多。
1: 对对，处理的差不多。你这话说
0: 多少事儿啊？
1: 你不是
0: 是让你假期来加班呢？你说不用，我一天我就干完。
1: 人家宝宝西假期就没有加班，假期没有什么事儿。你像平常的有一些单位，怎么说？一打电话，哎，天儿，你来一下单位吧？怎么怎么？什么时候事儿？什么时候事儿？你在附近吗？咱领导也不会这么问，对吧？
0: 你会问你吗？直接那什么来一趟？
1: 咱领导会直接先说什么呢？哎呀，这几天过得开不开心？在市里边吗？对吧？
0: 这几天你看安排了什么什么事，也没安排你。
1: 对，也没安排你。然后有个这样的事儿啊，你不用尽快弄，你晚上之前交给我就行。
0: 你整一下吧，毕竟之前的事儿也没有麻烦你。
1: 是。
0: 你挺会当啊。
1: 那不是咱领导不都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口吻吗？
0: 领导办公室空出来让你去坐会儿。
1: 好了，各位，那么这个假期对于您而言啊，您这个今天也是上工了，上工了，套上套了，
0: 上班了，
1: 开工了啊，您的开机密码是什么？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进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我们的雀山门票没有中奖的没关系啊，明天接着发呢，一天不可能把大家都照顾到，都能发到。
1: 哎，是的，
0: 今天没有收到中奖信息的，咱明天接着来。早晚能轮上。
1: 小马吃早餐了，发来两个小米粥的浪漫，什么看风景，在搁着桥在看。
0: 现在小米粥，这杯子都做的这么文艺了。
1: 味道方便卖吧。大圣说到了，说这个开机密码，冰美式大杯。
0: 去水纯冰。
1: 去。
0: 可以这么选，你不知道吗？
1: 去水
0: 纯冰，
1: 纯冰，
0: 对，它不是浓缩咖啡液吗？你要那什么的话，它不给你兑水吗？
1: 对，
0: 你不让它兑水，你就去水纯冰的就行了，就是冰。
1: 你这好家伙，
0: 咖啡液，
1: 好家伙，咱直接把那浓缩的咖啡液倒嘴里，不完事儿了吗？
0: 那不行，
1: 然后再含块冰块上班去了。
0: 你这先喝完之后，你喝一半冰美式，然后你
1: 再放水，
0: 拿点你的奶。放进去冰拿铁，
1: 那也成拿铁了。
0: 再喝完，再喝一半，你倒点椰汁儿。生椰拿铁。
1: 一在我们的后台说到说，我的开机密码是井号零零零星。
0: 你别往外秃噜，
1: 真密码啊！
0: 这事儿可别往外秃噜，
1: 真密码这事儿。
0: 林哥瑞友，今天的开机密码想点一首歌。送给自己还有大家，开启美好的一天。节目时间不太够了，
1: 不太够了。
0: 那点歌的话不行，咱就中午吧。
1: 对，
0: 917悦动听还能点歌。
1: 人家说这个又说到这个两热美式两杯，但是呢，
0: 又有这一天喝两杯咖啡呀。
1: 对，咖啡都免疫了，这都好，
0: 真有个好味。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开开心心的来上班，我们等着44天之后的端午假期啊，毕竟这一周呢就上4天就行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稍后为大家带来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未来一周天气可以说是剧情跌宕，前半程雷雨频繁，大风降温，后半程会迎来持续性的气温回升，气温起伏巨大。从5号一直到7号的时候，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天气是不稳定的。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气温明显下降。到了明天白天的时候，我市最高气温22到24度。那么8号起降雨结束之后，天气转晴，气温也会一路飙升。到了12号白天，最高气温会升到34到35度。本周大风天气频繁，阵风风力普遍可达6到8级，请大家注意防风防火。本周天气呢，前有风雨降温，后有持续高温，变化剧烈，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各项防范和应对准备。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5月1号到3号，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邢台房地产协会联合邢台市商业联合会、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承办，邢台市各区住建共同协办，邢台住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河北和生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参与实施的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暨全城好房项目集中展示会，在邢台博物馆广场成功举办。本届住博会以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市27个全城好房品牌建设参与项目，多家中介经纪机构参展，为市民提供万余套新建房源和精品二手房源，并联动家居、建材、金融、物业服务、汽车、邢台老字号等多元业态，打造集展示、交易、服务于一体的居住消费盛宴。那么据统计，截至5月3号展会闭幕，为期3天的展会累计吸引约4.2万人次到访，其中27个全城好房品牌建设参与参展项目，接待意向客户约6356组，商品房意向成交367套，意向成交金额约4.04亿元，实际成交182套，成交金额约2.03亿元。那中介机构、家居装饰、物业服务、金融机构、老字号食品、汽车等展位现场接受咨询约3万余人次，成交额突破20万。与此同时，本次的展会还通过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和住在邢台视频号进行3天24小时全程慢直播，累计观看人次289万人次，点赞累计突破300万。展会的成功举办为邢台好房子提供了集中展示窗口，有效激发了住房市场活力，并联动房地产上下游及相关产业消费，让好房子的推介平台转化为带动我市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际力量。
3: 成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4: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5: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4: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了，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的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您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那本周又到了周三的地产主播说的板块，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小王说房的主播王广耀。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这个五一期间是不是感觉还是非常忙碌的呢？
4: 对对，相比于往年的五一的话，明显感觉客户的话就是激增。
3: 也是每年五一期间也都是咱们地产人的真的是怎么说一大盛会，咱们除了有住房博览

0: 会展开展之外呢，而且咱们很多的这些朋友趁五一放假可能会选择去购房置业，所以对于咱们地产人来说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忙碌的这么一个时间阶段，对吗？
1: 对对对，是比较忙碌了。
0: 那么最近买房子的这些朋友您观察有哪些特点呢？或者结合咱这么多年的从业经历，您给大家分析一下目前您感受到的咱们整个行业有哪些特点。
1: 您看是这样，主持人。以前的话，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追涨。一聊房子的话，都问房子能不能涨。现在呢，已经发生变化了。它主要变化的话，就是要找好房子，就是比较优质的房子。我未来的房价能不能稳不稳，住得舒不舒服？其实现在目前购房者是越来越理性，不再盲目的跟风去买那种远郊啊，包括期房啊，更看重咱们的现在现房，包括物业啊，还有配套这种实打实的东西。其实这两年我最明显的感受是啥呢？大家不再问房子哪儿能涨了，而是问哪儿的房子最适合我，怎么买能不踩坑。
0: 明白。
1: 你比如说刚需客户啊，宁愿多花点钱，他买那种市区配套比较成熟的现房，他也不愿意去买那种远郊那种规划的。远郊规划这种房子，在等规划这种房子了，是发生个这样变化啊啊，这是最真实的感受啊啊，
0: 就是人们更愿意能买着那种我看得着摸得着的，而不是说在想象当中的一些房子。
1: 对，
0: 我记得头些年很多年前，我身边的有朋友他就真的会像您说的选择稍微偏一点的，因为他追求的是可能他的价总价就会比较低。
1: 对对。
0: 但是这两年大家就要的是我怎么让我的房子品质更好，住得更舒服。
1: 对对。
0: 可能这种理念也是发生变化的。
1: 能看到能摸到品质更好一点的房子啊，基本上现在大部分人的话他追求现在已经往这方面开始改变了啊。
0: 那结合您的这种主播的视角啊，刚才我也问了一下咱们这个小王说房的王广耀，他说基本上每天都会直播，对吧？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是通过您的直播，最后成为您的客户，然后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的。那结合咱们主播视角，您来分享一下对当前房地产市场咱们一些核心看法好吗？
1: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其实大差不差啊，就是比如刚需客户他现在就是宁愿多花点钱去买成熟配套现房
0: 啊，
1: 他不愿意再买远的地方了。改善了客户他就更看重物业户型包括社区环境，而不是单纯那种面积大的那种房子了。他基本现在目前的话都是这样，这是最真实的感受啊。
0: 好的。那对比过往的一些咱们市场变化，您来解读近期咱们本地楼市的一些现状，或者包括一些政策导向，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1: 好，我先说一下咱们的市场现状啊。在过去的几年里边，可能市场的热度它是比较高的。大家那会儿都是抢着买。很多期房的项目它卖得很快，但是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交付的问题。那现在呢？现在目前的市场的话已经回归理性了，包括现房跟准现房都成为咱们现在主流了。开发商现在目前也更重视咱们交房的品质了，对购房者来说啊，选择更多也更安全了。现在我觉得就是我再跟你说一下政策上的东西啊，就是现在的政策核心啊，它就是稳楼市，保交付，支持合理的住房需求。比如咱们邢台市啊，现有很好的一个公积金的一个贷款政策支持，包括契税优惠这些利好，它都是给刚需啊，给改善减轻负担了。现在目前我觉得房子的话就不是就是这种刺激大涨，而是让大家更安心更轻松的买到适合自己的房子。就这么个情况啊。
0: 好的，那也结合一下咱们本地实际，您给大家来说说购房的时候怎么来避坑啊，或者您给大家一些实用的这种建议好吧。
1: 那这样主持人，我把这个避坑的指南给大家分为三个点吧，一对一的给大家去说一说啊。咱们先说第一个啊，我觉得咱们买房子现在就优先去买一些现房跟准现房，它的风险更低。现在咱们邢台市区的话有不少已经交付的项目，亲眼看到了户型物业配套比期房我觉得靠谱的多。第二的话啊，就是别盲目的去追求咱们的远郊的规划。很多原因规划听起来好，但落地它需要时间，刚好优先咱们去买市区里边配套成熟的板块，比如香都区新都区这种核心的片区，通勤跟上学生活都比较方便。第三点啊，就是算清咱们的隐形成本。买房你不只能看着就是说首付，还有契税，还有维护基金。后续的物业费装修一定要留足预算，别让自己压力太大。我再给咱们这个两种人群一个不同建议，一个是刚需的首套房，还有改善换房的。刚需首套的话，优先咱们考虑就是交通加上学区加上现房。比如说成熟配套比较老的小区，或者说交付靠谱的次新版，别贪图大的，别追新了。 然后改善用房的话，重点看什么呀？看物业加户型加社区环境，
0: 嗯，
1: 比如南北通透、全民的户型，还有物业口碑好的项目，居住体验差不多的，
0: 嗯。
1: 我再给你加一个吧，就是给咱们养老过渡人群再说一个买什么样房子。优先的话，咱们是低楼层、带电梯的，周边有菜市场的，医院在旁边有成熟的社区，然后包括生活方面压力也小，就这么个情况啊啊。
0: 嗯，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酒一期"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周三，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小王说房的主播王广耀来做客直播间。那么您从事咱们这地产行业有多少年了呢？
2: 哎呦，这个时间就长了，大概到现在目前得有十几年了吧？
1: 十几年，
2: 得有十几年，具体也记不清了。这一下猛一下想，
1: 就是从业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2: 对，
1: 从一开始就是地产行业，还是说有转换过这个行业呢？
2: 其实我一从毕业以后啊，其实就是个偶然关系，朋友在做这个，直接就开始做这个地产行业了，一直做了这么些年。
1: 那我觉得可以用上一个词儿叫这个行业里一直在进行深耕。
2: 对，
1: 就是说，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您进这个行业时间也是比较长，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早的，所以是见证了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变化。
2: 对，
1: 跟最开始自己对这个行业的一些想象或者一些感受有哪些改变吗？转变吗？包括整个心态上呀，或者是您对这个行业的这种认识上呢？
2: 您看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以前啊，买房的客户基本上，我从买房客户上先跟大家说一说，以前所有买房的客户，他一般来了以后，一直都问，这房子价格多少，买的要不要便宜，要不然性价比，他现在不是。所有的买房客户现在买房一出来都是要找所谓的好房子，你比如说有学区有配套房子，做这种都是品质不错的房子，是对于客户买房的。你像我们吧，以前我们找客户，以前我们找客户，像最早以前我们都是通过一些像街边发发小广告啊，然后了没事了去这个打打电话呀，但是现在我们就是找这种买房客户的，就这种方法完全变了，都是通过线上的一些直播呀，然后包括一些发短视频呐，这样去获取一部分的客户，是这么个情况啊。
1: 您的意思是，比方说每次短视频发了之后，真的有人在给你们留言的过程当中，这个就可能他就变成咱们的客户是吧？
2: 真的会。
1: 或者是你在直播过程当中，他给你留下他的这种方式之后，你下来私信他，获取他的一些电话号码，真的就会带他去实地看房是吗？
2: 真的会。其实这里边还有个什么情况，你比如说，我们也是就是比较在往好的方向在做，把自己的知识啊用这种视频的方式进行传播吧，也可能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客户有信任了，就会找你出来来看房，是这种情况。
1: 其实您的每一次的这种直播或者是您作品的这种对外输出，都是在给大家树立一种比方说这种信任感，我真的是在这个行业里做了很久很久的，而且有非常丰富的这种专业知识，能帮您选到一些好房子是吗？
2: 对，确实。
1: 就是说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的对吧？
2: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最早时候找客户的时候，确实也挺麻烦的，每天在街边发个小广告。但是就是有了这个直播平台以后，因为我是做主播的啊，就有了这直播平台，我觉得挺好的，能最大的去展示自己，去展示自己。你包括一些刚才您说到的，比如像专业知识啊，我们购房的一些。我们的一些避坑的，我们可能我们心里边想的这些避坑的一些指南呀，对吧，一些干货呀，可以分享出去，这样的话客户信任你就会找你啊，是这么情况啊。
1: 那每次的直播完了之后都会复盘吗？
2: 都会复盘，
1: 也会看数据。
2: 对，我们从几个方面吧，你包括就说一些后台的一些数据啊，就跟您说的啊，我们今天的人数在多少呀，对吧，互动率在多少呀，包括一些我们的话术啊，今天看看哪些东西说的错了对了，我们都会复盘一下啊。
1: 每天的直播定主题吗？还是说不定主题的？
2: 我们是基本上每天开播之前的话都会想几个方向啊，比如说就是今天的话咱们聊一些贷款的政策，明天聊一些就是咱们邢台的这些板块的优劣势，都会每天去想一想，定一些这个主题啊。
1: 那做主播我觉得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的粉丝量关注量没有那么多，怎么来迈过这个阶段，就是从一开始的你觉得不太，就是说很少有人关注，到后期你会觉得有人关注了，然后直播间有人跟你互动了，这个时期是怎么来跨过去的呢？
2: 很煎熬。一开始咱们刚

0: 开播的时候不懂数据，不懂话术，什么都不懂
1: 啊。
0: 那会儿一开播，那直播间都没有几个人
1: 啊。
0: 那无数次想放弃，但是你看我是为什么就坚持下来了？因为我最早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个大哥，这大哥是微见的，
1: 嗯
0: 啊，当时的话直播间也没啥人，
1: 嗯，
0: 大哥是每天定时定点来看我
1: 啊。
0: 最后大哥找我来买了房子，人家给我说，别直播间有可能有人多的啊，你直播间人虽然不多，但是感觉你说话挺好
1: 哦。
0: 哎，当时确实有人信任，这种被信任感觉确实感觉挺好。
1: 哇塞，
0: 得坚持，
1: 这真的给了咱们极大的信心
0: 啊！
1: 就是也是这种带来的职业成就感，真的是非常的足，是吗？
0: 对对对，确实是，就这样一步一步就坚持下来吧。然后播到一年多两年的时候，慢慢熟悉这个平台了，我是在主要在抖音上播
1: 哦。
0: 熟悉这些平台的话，哎，知道这些数据啊，包括这些话术怎么去改，怎么去做，
1: 嗯，
0: 哎，这样就是直播间人数就会往上，递增一下啊。
1: 哦，明白
0: 啊，
1: 就是咱们后来分析之后，也会更好的去找到，或者说让自己这个数据啊，更好的一些方式方法，
0: 对对对，
1: 然后自己再做出调整。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嗯嗯，
1: 有哪些？
0: 啊，
1: 给大家举个例子，有直播更多一点，他的年龄层呢，还有他的这个性别啊。
0: 我们基本上的话就是男性居多啊，
1: 嗯，
0: 可能女性占到少的一部分，
1: 嗯，
0: 啊，男性的话你可能在55左右，
1: 嗯，
0: 女性的话可能就是在剩下就是45左右，
1: 哦，
0: 大概的年龄群的话是35到50之间，
1: 嗯，
0: 因为也是主力的购房客群，
1: 哦，
0: 平常的地域的话一般都是在咱们就是邢台本地嘛，80%-90%的一个人群都在咱们邢台本地，
1: 嗯，
0: 也不排除就是有一些，
1: 嗯，
0: 我是邢台老家的，
1: 嗯嗯，
0: 但是我在外地工作，
1: 在外地工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群，基本上我们的粉丝画像都是这样啊，
1: 嗯
0: 啊，
1: 哦，像您说的，其实正好契合了咱们可能这部分购房人群他的一些情况，年龄也符合，
0: 嗯，
1: 还有包括您说的他们的一些购房的动机意愿也都是有的，
0: 嗯，
1: 是吗？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抖音这个平台为什么当时选择做它，
1: 嗯，
0: 我觉得很神奇，
1: 嗯，
0: 因为你喜欢啥，他给你推荐啥
1: 啊，是是是。
0: 你比如你每天的话，咱们今天去看过房子，
1: 嗯，
0: 对吧？您可能在这儿给销售去沟通一些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哎，就或者您搜过这房子到底怎么样。哎，晚上就能刷到我们的直播，确实啊，确实很神奇啊。
1: 对，我一度都怀疑他在偷听我的说话，
0: 嗯，
1: 真的是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大数据时代，确实，我觉得人们的喜好其实真的是被一些平台是掌握的，
0: 嗯，
1: 或者说他更好的，有的时候我都这么说，比你自己更懂你。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你有的时候刷很多东西你是无意识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不清楚，嗯，哦，原来这是我想要的，但是平台就知道这是你想要的，就会给你推送，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嗯
1: 嗯。那在话术上有没有一些，比方说怎么能让大家更长时间的停留在直播间，愿意去观看呢？还说我真的是没有技巧，全凭感情，就全凭我的真情，是怎样的一个考量呢？
0: 嗯，其实我觉得啊，就跟咱一开始聊的那样似的啊，
1: 嗯，
0: 就是一来时候咱聊的那样似的。
1: 嗯 嗯,
0: 嗯，我觉得你这东西做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其实嗯，我觉得啊，就是客户他比较关注的那些问题，
1: 啊，
0: 你给他聊这些，
1: 嗯
0: 啊，就是他比较想解决的那些问题，
1: 啊，
0: 就确实能帮他们去解决一些问题，
1: 啊，
0: 他这样的话就看你的人比较多，
1: 哦，
0: 啊，就关注你的人比较多，
1: 嗯，
0: 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因为你能解决掉他的问题，
1: 嗯，
0: 就播的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你能明白这些到底他想要什么，就这个啊，
1: 哦嗯，你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方说您觉得哪一块是大家关注比较多，而您做了这种深入浅出的讲解，因为像您说的，他可能是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说的就非常细致了，不是咱们说泛泛而谈，像您说的泛泛而谈，很多朋友说，哎，那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你没有给我解决问题啊，但你们在解决的过程当中应该是非常细的吧。
0: 嗯嗯嗯，应该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有一些
1: 你比方说，
0: 嗯，
1: 我现在我这个孩子需要上学，我需要买学区房，
0: 嗯，
1: 你针对我的这种需求，一般你怎么跟客户来进行解答吗？
0: 嗯，
1: 还是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怎么来表达咱们的一些观点呢？
0: 你看主持人是这样，
1: 嗯，
0: 我们会就是统计一下，就说您，
1: 嗯，
0: 比如说您说的学区，
1: 嗯，
0: 我们会统计出来，就是近两年，
1: 嗯，
0: 咱们就是初中在升高中时候，普遍咱们邢台是有哪些学校，就是考的成绩是比较优异的，
1: 嗯，
0: 啊，就哪些升学率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我们会把这个学区单个去做一个排名，
1: 哦，
0: 啊，单个去做一个排名，
1: 嗯，
0: 比如说有些客户来，我就想找这种一线学区，您比如说咱们邢台现在比较知名的三中啊，
1: 嗯，
0: 金华呀，
1: 嗯，
0: 我们会把板块内的房都给它圈出来，让他们去这，
1: 哦，
0: 哎，去做一个选择，
1: 嗯，
0: 啊，你比如好多县域的客户来了以后，
1: 嗯，
0: 他根本就不知道，您比如咱们邢台市发展的方向呀，
1: 嗯，
0: 对吧？包括哪儿的环境好，你比如七里河的环境很好，
1: 嗯，
0: 我们会这样去给他们做一个分析，
1: 哦，
0: 啊，就在直播的过程中啊，给他去讲一讲到底哪个板块好一些，
1: 嗯，
0: 哪个板块坏一些，
1: 嗯，
0: 啊，哪个板块的话更优质一些，更有发展一些，
1: 嗯，
0: 都会给他们说清楚。
1: 嗯，

0: 哎，方便他们去选房，是这么个情况啊。
1: 明白了，也就大家听懂了。其实每个主播在大家看着是每天这一个小时或俩小时直播，但是背后其实大量的这种专业知识的累积，甚至像我们刚才王广要给大家说到的，也有可能是一个团队的这种集思广益，一个团队的智慧和力量，对吧？像您说的，你要拿到这些，比方说数据也好，或者是目前的现状啊，还有一些政策的问题啊等等，都是需要很多人的一些智慧吧。
0: 对，我们其实也有分工，你比如说楼盘，我给你举几个简单例子啊，主持人啊，你比如说我们一个楼盘，咱们举个例子，就是这个 A 楼盘，
1: 好，
0: 我们每天的话他这个卖了多少房子啊，卖了多少房子了，包括他现在推出什么样的新品了，我们固定一段时间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做一遍试调。因为您看这房，它今天可能开的是一号楼，明天一号楼卖完了，它的二号楼要售了，我们就要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实调。
1: 实调的目的是什么？
0: 目的的话就是了解这些数据啊。我们整个团队的话，每天晚上有好多人在直播，他不了解这数据，他没有办法播。对，你比如哎，一号楼卖完了，明天今天卖的高层，明天推小高了，我们就要了解他这个数据。是这么情况
1: 那就是其实要掌握大量的这种信息啊，
0: 对，
1: 包括对整个邢台楼市，那真的是得了如指掌啊，是吧？
0: 对，每天都在研究这些数据。
1: 细到什么程度啊？比方说，哎，我会问你，我说哪个小区几号楼现在还有没有房源？这些咱们都是真的是非常了解的吧？
0: 大概吧，也不能说就是每天你一说，因为每天都在更新，一个案场可能一天卖好多套房子，每天都在更新，一个星期里边数据基本都能了解的。
1: 要做到这些，然后你像您说的，才能敢坐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说这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有信息这种误差的话，会给自己造成一些小小的困扰的。
0: 对，也会给客户可能客户
1: 带来这种
0: 对不便吧，算是。
1: 人家觉得你不专业，
0: 不专业，
1: 我没法相信你。
0: 对，人家就是。你可能主播的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有一二三四五五个主播，人家可能就是你觉得你说的不专业了，怎么点了，是吧？
1: 对。哎呀，真的啊，哎呀，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说现在是人人都可以当主播的这么一个时代，但是要想当好一个主播，或者是有非常稳定的这种粉丝啊，或者是流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需要强大的这种专业的知识和对这个行业的热爱，是吗？
0: 对，我觉得其实还是耐心吧，因为
1: 耐心要沉得住气，静下心来。
0: 您看咱们现在邢台在售项目可能有几十个，但是你每天像我们直播的话就可能是一两小时左右，但是他们每天会反复的问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 A 项目怎么样，B 项目怎么样，咱每天都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每天都在说同样的话。
1: 因为他是不同的人在观看，但是可能不同的人面临同一个问题，
0: 同一个问题，
1: 他会一直在问你，你要给大家做出解答。
0: 对，你可能说 A 项目怎么样，每天的话 A 项目一二三四五他怎么样，可能每天你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还是 A 项目怎么样，一二三四五啊。
1: 也可能近期这时段大家对这个项目的关注度会更高一点，因为他可能是刚上市也好，或者是属于热销期，可能咨询量就会比较大一点，
0: 很大。你比如说一晚上的话，他假如说有200条评论，就跟您说的这楼盘可能刚入市，可能他自己就有40-50条是这么情况啊。
1: 今年上半年这也到了5-6月了，您的一些感受呢？
0: 我说实话，我觉得每一年的其实5月份啊，像10月份，这都属于我们房产的一个卖房的一个旺季。每年都是。但是今年我特别直观一感受就是啥呀？今年买房的客户跟往年真不一样。以前的客户，你来给我找个性价比高的。你给我找个稍微便宜点的房子。你可能还有一部分客户啊，我就想要改善。但今年集中的话，所有客户的话，在买房的时候，他们就是，我全要找这种品质好的。就是这种客群，我感觉是我这儿发生了变化吗？还是市场在发生变化？都在找这种好房子，就是好房子，改善型的房子，位置好的，学区配套好的，都是成这样了。
1: 那你们一般怎么跟大家来进行推荐呢？
0: 我们得看客户的需求。您比如说，很多县域老铁，就好的很多县域里边这样客户来了，人家就想找学区，我们就可能就是看一些，你比如说东侧县域老铁，我们可能就是守着人家回去近的方向，对吧？你好多东侧人家就买东边，感觉回去方向近，
1: 是
0: 这第一个点。第二点话什么？人找学区吧，就可能在桥东附近，就咱们的香都区附近，去找一些就是比较优质的一些学区，能交付的。 我们都会烧肩带给他们带一些品质，就这么情况啊。
1: 那具体细节的话，比方说也会问清楚客户，您比方家里
0: 预算呀、
1: 哎，
0: 对，然后包括就是说他这个两居三居啊，对吧？家里边人群呐、啊，包括上班的地方啊、也会给他们进行一系列分析。
1: 那一般这套房子成交周期大概是多久呢？
0: 我们一般的话是在两周左右
1: 啊，两周啊，
0: 两周左右。
1: 那我不知道我的认知对不对？我觉得两周，我觉得还挺快的吧。算吗？
0: 对对，现在周期挺快的，其实。其实好多客户现在，因为咱们现在邢台开发建设项目，现在是跟以前相对比，现在是比较少的，好房子也少，就是他决策周期会很短，比以前都要短了。
1: 以前可像您说的，
0: 得一个月得一个月，但是现在的话，我感觉就是我们这儿的客户，基本上两周左右，基本客户，相中的话能买也就买了，是这么情况啊。
1: 很多比方说再往很多年前，是不是大家这种要什么群策群力，征求家里边这些很多亲戚的意见，但是现在也会啊，但是现在我可能觉得获取信息的渠道变了之后，很多朋友他会更加清晰的认知到、
0: 对对对，您看是这样，主持人，以前的话咱们在购房的时候，咱们可能就打听七大姑八大姨，去打听熟悉的人，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去获取到信息、
1: 是是是，
0: 他不知道这个房子到底行不行。
1: 我印象可深了，有的时候比方说我就住哪个小区、我就按他那个小区去买，或者是我姑住哪个小区，就可能是就像你说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亲戚介绍亲戚，朋友介绍朋友，
0: 对对对，一连二连三
1: 啊。对，
0: 但现在主播出来以后有一个好的一个点是在哪儿啊、就是我现在每天我打开手机，我一去刷这个 APP、我这样上下一刷，哎，我今天想买房、就有10个甚至20个主播在给你分析判断到底这个房子行或者不行。他就说，就是他在了解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会了解的，对于客户来说，
1: 明白，
0: 了解的更好了，哎，了解的更多了，
1: 对，
0: 我能把这个房子我更避坑了，不买到坑里了，是这么个情况啊、
1: 而且以前找亲戚打听嘛，我觉得你听的是他的一面之词，
0: 对，
1: 但如果说听房产主播说的话，他是对这个整个楼市或者区域或者是整个市场，它有一些基本面的这些判断，这个是家里面的亲戚他有时候不具备的这种专业知识，就像您说的，那他可能获取这些知识之后，自己心里边其实就会综合总结出一个自己想要的那种答案，更靠近一点了。
0: 对对对，您看应该是这样，主持人，就是首先我觉得能从事房产主播，他相对于来说都是干了时间不短，相对于来说专业，你再一个是千人千面，就是他有一个主播、两个主播甚至10个主播、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1: 角度也不一样，
0: 角度也不一样、但是他都听过这些主播以后给他分析以后、他心里边大致是有、他是有感觉的、
1: 心里有谱，
0: 他是懂得有谱的、对对对对对
1: 对，
0: 确实这样。
1: 就跟我坐在这个房产主播这位置，其实也就短短一两年时间，我发现因为见的这种房产主播太多了、听你们说的太很多很多的信息，最后我就发现
0: 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
1: 无意识的就会让自己对整个比方邢台楼市多多少少还会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不至于再像以前非常盲目的说我去买房呀，两眼一摸黑，我要买啥样的不知道，但是现在你会知道一部分了。
0: 对对对、对，就像刚才给您说的，有人他去每天晚上去跟你分析什么、板块怎么样，有人每天在跟你分析学区怎么样，有人跟你说到底买哪合适、他每个人就是他分析角度不太一样、但是对于客户来说这是有优势的。
1: 对，您可以挑自己喜欢或者是在乎的那个点，你自己去判断、再结合着来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就跟您说咱一开始聊那话题，就是我一上来有的客户他是为了我要学区，有些客户我是为了就说我是改善改善，
1: 对对对对，
0: 我是要更好的房子，
1: 没错，
0: 听听各个主播的点，每个主播精通的专业不一样，对，对于他们来说我感觉是有优势的，
1: 以前我记得潘老师一直说没有完美的房子，只要你有需求、这个时机就是你买房子最好的时机，我觉得他说特别对，
0: 对，
1: 就像您刚才这句话就应和了、没有一套房子就是十全十美，哪儿都好的不行，只有是更加符合您的这种期待的，您目前想要的是吗？
0: 对对对，其实我也比较认可，就是潘老师这个点、我也听过那场直播、也是您这儿主持的，
1: 对对对、
0: 我也听过这个点、
1: 啊、
0: 其实每个人的需求真的不一样，因为房子的话它是有建造成本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有建造成本的、我出来我就想花5000块钱买房子、那就把5000的性价比给拉满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对，我如果说7000-8000去买这个房子、那当然了，就这种市面上比较知名的豪宅、8000-9000房子、那肯定好，但是你对于这种6000-7000

0: 5000这个性价比给拉满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对我如果说7000-8000去买这个房子，那当然了，就这种市面上比较知名的豪宅，8000-9000房子，那肯定好。但是你对于这种6000-7000块钱人，他买不到，
1: 明白，
0: 对吧？
1: 他的那个价还高呢，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但是对于改善的这种客群来说，他可能想要的点又不一样，有的更在意这种环境多一点，这个时候你可能跟他推荐一个更符合他要求的这种小区。
0: 对对，你看有些房子，咱们现在邢台嘛，一直在倡导这个好房子。
1: 对对，
0: 但是人家开发的经验，就包括人家设计经验也不同。
1: 嗯、
0: 你比如有些开发商，人家比较注重就是园林的设计。
1: 嗯、对
0: 对，我就打造一个好点园林，可能就弱化它的就是一些交房
1: 的
0: 标准了。对、
1: 嗯，
0: 你比如有些开发商，你比如就说我想打造了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交房标准，
1: 嗯，
0: 可能就是说它在软服务上面有差一点，比如说物业，
1: 哎是，
0: 对吧？就是每个点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你能找到你这个房子你想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点，比如我想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质物业，
1: 嗯，
0: 对吧，我要想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园林绿化，
1: 嗯，
0: 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软性服务，比如说业主食堂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1: 哦、
0: 就是你的点不同，咱们可能去找的项目也不同。
1: 嗯，那卖了这么多房子，应该是不是有哪些给自己留下印象还挺深刻的，最后也有成为朋友的，应该是吗？
0: 嗯嗯嗯，我记得最深的话可能是在头两年、
1: 嗯、
0: 我记得是在咱们开元路上一个项目、
1: 嗯、
0: 啊，开元路上一个项目，
1: 嗯，
0: 这是一个也是个县里面大哥，是临溪的一个大哥，
1: 哦，
0: 来找我买房子了、哦、
1: 啊，
0: 真的是啊，就是嗯，家庭不是那么顺利啊、
1: 哦、
0: 不是那么顺利，也是聊了很多啊、
1: 嗯、
0: 聊了很多，
1: 嗯
0: 嗯，当时这一户确实留
1: 嗯，
0: 当时给我留的印象挺深的，但具体不说怎么回事了、
1: 嗯、
0: 啊,
1: 啊, 啊。对，就说一定有这样的一些客户，就像您说的，
0: 对对对，
1: 最后可能是给他买到心仪的房子，
0: 我们最后就成为朋友了。
1: 对、
0: 啊，
1: 因为客户对您有十足的信任，
0: 嗯、
1: 你给他选到心仪的房子、嗯，互相之间是交付了彼此的一些真心和信任在的。
0: 对对，
1: 像您说的，他敢于把自己的一些实际的家庭情况告诉给您、
0: 嗯，
1: 就是有助于您来做出更适合他的一些决策吧。
0: 对。因为您看是这样，主持人、
1: 嗯、
0: 因为买房子我觉得啊是人生的最大的事儿了，
1: 是
0: 因为你买的单价商品里边，我觉得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单价商品里边就
1: 是
0: 房子的总价最高
1: 的
0: 啊、
1: 嗯、
0: 如果人家可以就是像您说的、
1: 嗯、
0: 哎，人能把您人的信息，
1: 嗯，
0: 人的孩子信息，人自己的信息，
1: 对 对, 对，
0: 人都无条件的去交给你，
1: 是，这是一种多大的信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咱们非亲非故，
0: 对，非亲非故啊，
1: 真的是，
0: 我们很多成交的客户最后都成为朋友了、
1: 哦、
0: 因为信任找到我们、
1: 嗯、
0: 我们给反馈信任，我们到最后我们觉得处的都还行、
1: 嗯、对对对
0: 嗯嗯，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嗯、
1: 可能干到很多年之后，大家对一个行业里边应该是有这种、
0: 嗯、
1: 爱的，而且是有这种激情热情的、
0: 嗯、
1: 也有初心的，一定有这些东西坚守，才能穿，之前有些朋友说你才能穿越一些周期，否则你只看眼前的，说我只想着说我卖你这套房子我挣多少提成，挣多少钱，是，这个是很实在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仅看这点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怎么说不够吧。
0: 嗯
1: 嗯，
0: 确实是、
1: 嗯、
0: 确实是。
1: 嗯,
0: 嗯，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教我一句话、他当时就是教我一句话叫什么呀、你不要想着怎么把这套房子卖出去、你怎么跟客户来做朋友。
1: 哦、
0: 就刚才给咱们聊的就是人家把这么大件交给你、
1: 是
0: 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把客户真心去当做一个朋友，他给你带来的会更多。
1: 对对对，
0: 他给你带来的会更多，
1: 这就是职业成就感、荣誉感、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获得感非常强啊。
0: 对，
1: 也非常感谢咱们小王说房的主播今天来做客直播间。当然节目之外，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的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4: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这段旋律来自熊天平《渔人码头》，不知道唱的是不是淡水的渔人码头。时光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这种感觉却是像极了淡水，浪漫中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因为这里的绚烂暮色，也因为那座情人桥，引得无数情侣来到这里，手牵着手许下誓言，凝固在码头的悠悠时光中。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张惠妹《我最亲爱的》，这是一首回忆过去的歌。阿妹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还特地打给她的前男友，问他最近还好吗？在外面生命中有太多分离，一旦分开，联络也断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问候另一个还好不好？此刻的你，听歌的你还好吗？继续回来，流行与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哥，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

0: 可以说是剧情跌宕，前半程雷雨频繁，大风降温，后半程迎来持续性的气温回升，气温起伏巨大。从五号一直到七号，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天气不稳定。那么今天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
1: 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红色因为颜色十分显眼抢眼，所以一般女孩子在选择的时候通常会犹豫，这么高调的颜色是不是平时穿出来的机会不多，或搭配起来会不会很难。其实在这个充满个性的时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敢试的呢？况且红色高跟鞋十分百搭，想要什么风格只要花一点小心思就能够实现。红色的高跟鞋其实与其他颜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知道自己的风格想法，随意穿搭都是美的。大胆尝试红色会带给我们新鲜感，相信只要有想法就去尝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造型师，穿衣服穿鞋如此，做人也是一样的吧。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来自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喜欢他的《再回首》和《梅花三弄》，歌词写的诗意，歌者唱的千回百转，万种风情，着实是不可多得。当然，我更喜欢这首《爱我你怕了吗》，歌名很大胆，很直接，问题也很尖锐。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过伤痕吗？记得那样的情歌带给自己的震撼吗？林忆莲给了我小女初长成时懵懂的记忆，她告诉我很多似懂非懂的道理，让我一直都记得女人也要勇敢，要爱自己才不至于带给自己伤痕。爱确实会带来伤痕，只是伤疤总会有好的一天，在回忆时一笑而过就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治超涉事建设项目施工，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会持续到8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不稳定，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气温明显下降，到了明天白天我市最高气温22到24度，降雨结束之后天气转晴，气温也会一路飙升。本周大风天气频繁，阵风风力普遍可达6到8级，请大家注意防风防火。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本周气温将经历过山车的变化，温差超过10度，请您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Thank you.

0: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维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12:28，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来和各位看一下这两天整体的温度变化。预计未来一周天气呢，可谓是剧情非常的跌宕起伏，前半程是雷雨较为频繁，会有大风降温，后半程呢就会迎来持续性的气温回升，气温起伏还是巨大的。那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6号7号，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天气非常的不稳定。那在今天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在今天夜间到7号白天，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晴，气温呢会有明显下降。到了7号白天，咱们邢台市的最高温度会在22到24度左右。那在气温回升阶段，是从8号开始，降雨过后天气转晴，气温是以。

0: 力普遍可达6到8级，大家外出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大家讲，我对我妈非常无语，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给我妈买了一个智能的洗衣机，我教了几百回，只要是用，每次都给我打电话，儿子，怎么开机呀？后来呢，在她的强烈要求之下，我又给她买了一个自动麻将机。今天我回去之后，那叫一个牛啊，那个牌卡死到机器了，他立刻从那个小布袋里面拿出一个小改锥，三下五除二把台面卸了，重新装上那个滑轨，然后再校对卡尺，安好了。现在我就明白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妈她就是不喜欢洗衣服。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每一个段子都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号，所以只要你有段子，赶快把段子分享给我。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仔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早上我开车上班，结果后面一辆车就怼到我车屁股上了。我下车一看，妈呀，一美女开的。只见这美女呢就带着哭腔说，不好意思哥，我错了我错了，哥你原谅我吧哥。龙哥，我当时看着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我心中就不忍了呀。但是我还是得跟她说说啊，我说姑娘，也不是哥不想原谅你，而是你嫂子在车上，我没办法原谅啊。你嫂子是不允许我原谅你的呀。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行我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在路边几个人围在一起，当时我对象啊他就喜欢凑热闹，非要挤过头去看，然后发现一个小孩在小便，人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围在一起帮他挡着。算是看上了。云奎留言说，龙哥，身体真的是不会说谎的。我跟你说哈，我身边有一朋友半年没找到工作，他嘴上天天跟我说，哇，天天焦虑没钱怎么办呢，但是他皮肤和气色明显好的没得说呀。真的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爱吹空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上公交，前面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发卡掉了，当时呢我就捡起来，我就叫住她，我说姑娘你那发卡掉了，然后当时呢那个姑娘就微微一笑，就伸出手来接。哎，我当时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一个漂亮的姑娘就搭过讪，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当时我就说，姑娘那咱俩能认识一下不？姑娘脸立刻就变了，说算了，这发卡我不想要了。家有三兄弟留言说，龙哥，9年没联系的女朋友啊，应该叫前女友，她突然就联系我了，一开口管我借40万，她说能不能借我40万呢？我二话没说，我说这样，我给你50万，不够了你再跟哥说行吗？我前女友就特别开心呢，她说妈呀，40万就够了，还是我男朋友有办法，你放心，我日后一定会还你的。那9年没见了，你忙啥呢？怎么那么有钱呢？我说也没忙啥，那个不够用你尽管跟我说，我现在就是做抵押贷款的。侠客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媳妇儿呢开了一家小服装店，我当时就感慨呀，我说哎，感觉你很少发朋友圈啊，一点都不像别的女生，成天到晚的在朋友圈分享，俗。女神摆了我一眼说，其实我也天天发，只是不让你看。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看啊，别人买瓶那个红茶送给女朋友，哎，我就不由得想到了我高中的时代。高三那年的夏天，有一次女神口渴，要她闺蜜给她带瓶水，我赶紧就买了一瓶红茶，我就递了过去。哎，女神当时很意外哈，还是接了过去。我当时心想哈，我就正得意呢，我就想终于搭上话了，女神就递过来一个瓶盖说，那个还你一瓶水，那个我不欠你了哈。我当时就想，这再来一瓶怎么来的这么不是时候呢？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了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就是你是如何报复那些你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对你作恶过的人。那在这里呢，我一般哈，大龙的心一般比较大，我一般在节目里我就想告诉那些对我做过恶的人，我真的怕除夕的钟声太响你会听不到我的祝福，我怕除夕的鞭炮太吵你会收不到我的问候，所以在这里我想对那些曾经对我伤害过我骂过我的人说，明年你要关关难过

0: 我一般在节目里我就想告诉那些对我做过恶的人，我真的怕除夕的钟声太响，你会听不到我的祝福，我怕除夕的鞭炮太吵，你会收不到我的问候。所以在这里我想对那些曾经对我伤害过我骂过我的人说，明年你要关关难过，逆水逆风，无财无福，坎坷。现在 龙哥想问一下，就是平时在野外你是如何辨别方向的？哎呀，在野外辨别方向啊特别简单，我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就是如何用手表来辨别方向。比如说现在啊，就是在森林当中你迷路了，你手握手表然后松手，哎，你会发现它自然就落体了，对吧？它自然落体了。所以朋友们，它下坠的那个方向就是下方。那如果呢，你的手表你突然感觉它上浮了，对吧，飘起来了，那说明你吃到毒蘑菇了。无限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上班的感受我太熟了，上班呢就有点像拼多多，每天呢不是要和人拼了，就是想砍别人一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八八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什么能力是最强的？你知道我时常感觉很无力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我的共情能力特别强，我共情能力达到了99%。就比如说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家庭琐事啊、烦心事啊、失恋的事啊、爱情的事啊、感情的事告诉我，我共情能力99%，但是我安慰人的能力1%。我安慰不了一点。丽红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一下，为什么冬天的早晨那么难起床呢？哎，你有没有发现冬天有一个法则，就是晚上你只要一睡觉，那个被子永远是冰的，但是你一起床到上班点了，被子特别暖和。下个留言来自春暖花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感情生活最近咋样啊？我还有感情生活呀。我现在开始看看我身边的人，别人都开始建立那种快餐式的感情了，而我跟快餐在建立感情。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卡洛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一个人戴上眼镜他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不要歧视任何一个戴眼镜的朋友，请尊重那些戴眼镜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为了看见你们，好好的看见你们，他们是花了钱的。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当然大家呢还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老板一块钱当中的贵州女子找到了，哇，她当年那个一块钱那个后面的那个少数民族的女子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了。那么大家想要看一看吗？那么想要看一看回忆一下的话，大家只需要回复一这个阿拉伯数字，我会把视频发给大家，回复一。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老板一元钱人民币的贵州女子找到了，这是来自贵州广播电视台的消息。老板一元人民币的女子现在已经65岁了。近日啊，在贵州的从江县，老板一元钱的贵州女子找到了，她就是来自从江县的村民石乃隐。石乃隐在16岁的时候，跟同伴一起去赶集的时候，被负责设计第四版人民币头像的设计师侯一民老师给发现了，机缘巧合之下，就成为了第四版人民币1块钱的侗族头像，而石乃。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对100块钱我都不熟，但是我对1块钱太熟了，小时候净花1块钱了。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一直以为那不是真人，我一直以为就是画上去的，原来老板1块钱人民币那是真的呀。不过我看完之后真的很感慨，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小时候花一样的这个年纪啊，这1块钱其实原来我们花掉的可能不仅仅是钱，还有自己的青春。当年他不过16岁，赶集的时候被摄影师抓拍了侧脸，成为了10000人钱包当中的日常风景。没人想到这张笑脸的背后是贵州深山里的侗族少女，如今已经65岁，是操劳半生的母亲和奶奶。现在的孩子们还能摸到纸币，但是未来呢？电子支付之后那些消失的记忆还会换回来吗？所以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的记忆消失，我才把这个视频准备给了大家。那么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扣一阿拉伯数字一，那我把这个视频发给大家。来问问大家哈，如果少拿500块钱工资可以让你休10天假，请问你愿意吗？结果呢，人家员工发声了，我们一致同意，有人回老家，有人买机票出去玩了。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武汉的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啊，最近的一个经营举措一下子红遍了网络，多休5天引发了好评。这个12月5号呢，21岁的店员小周就告诉记者，11月30号，老板在经营时间结束之后啊，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一致同意少发500块钱，但是让你休假10天方案。就在12月1号开始执行的时候，12月初啊，大家纷纷开启了休假模式。当天开完会，第二天就有人开始休了。小周和另外一个同事已经休假5天了，还有一个同事买了机票，打算本周就到四川去玩一玩。小周呢，趁着休假回到了老家荆州处理了一些事情，见到久违的朋友们，心情很是愉快。他告诉记者，马上就要回店里上班了，留几天假期，然后在武汉再应急用。所以看完了之后，我也真想。

0: 不过这事儿哈，我真的觉得取决于一个月你给我多少钱。如果你一个月给我一万，少五百让我休十天，我开心的飞起来。你想想，这五百块钱还不够我工作给我压力，让我去医院挂号检查、吃病、吃药，哒哒哒哒哒哒。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少拿一千，你让我休息二十天。所以我真的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我觉得已经觉醒了，因为我觉得休息真的比赚钱更重要，关键是我不休息我也没感觉赚多少钱呢。五百块钱换十天，换谁不想换呀？那折合下来一天才一天五十，对吧？五十块钱那请假我觉得扣都不扣这么点儿。所以我觉得这老板就格局大，比什么什么职业鸡汤啊、职场鸡汤强多了。我觉得行动永远比语言更有说服力。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关注我之后呢，扣一个数字一，阿拉伯数字一，我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老板一元人民币上面的这个侗族女子已经65岁了，看到的都是回忆。接下来啊，跟大家说说最近最火的一个手机，不是华为，不是苹果，大家万万没想到竟然是豆包手机，3499被炒到了上万元。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售价3499的豆包手机一上线很快就售罄了。12月1号呢，豆包手机助手以技术预测版的形式面试。这豆包助手的手机啊，豆包和厂家操作系统全部用的是手机 AI 助手，并且搭建了这个豆包手机的这个技术预览版的工程样机，叫做 Nubia M153， 少量发售，限量版呢销售一空，就有记者注意到不少二手平台上已经开始有二手的豆包手机了。这些二手手机呢，大部分都是现货，有人标价呢12900，也有人标价3499到6000块钱不等。那么其中呢，记者就私信了一位标价5000块钱的卖家，人家对方表示我不接受砍价，如果你觉得贵，那你就再等等。看完了之后，

0: 我看完了这个手机的测评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手机大家先暂时别买。首先呢，生态博弈的暗礁咋回事？因为微信以安全为由是封禁了它操作权限，还有淘宝会直接弹出一个验证警告。所以你看 AI 代理想绕过这些平台的流量直接进入它的这个端口，其实是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安全风险的。第二就是技术成熟根本不成熟，它是硬伤，实测显示30%的指令是直接失败的。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那首是来自孙燕姿的《逆光》，送给你。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和整理的歌单叫做《加油吧，骄傲的少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累很累，好像没有力气再继续前行了，很想懒惰下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去想了，就瘫在家里，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饭，做一个闲人，过过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但这也只存在于想象当中。长大之后，很多事情不是任性就可以解决的。如果累了没关系，家里还在这里陪着你啊。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我用好听的音乐陪你度过，一路顺风，注意安全。接下来来听来自张学友的烦恼歌，许飞，我要的飞翔。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地图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音乐不断，生活不止。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 此时此刻，你在去哪里的路上呢？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加油吧，骄傲的少年。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习惯性的按掉了我的闹铃，结果一不小心就睡过了时间。忽然惊醒的时候，发现我已经多睡了一个小时。因为今天比平时安排的事情要多一些，所以今天在时间上面已经是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当时就觉得好难过，怎么连睡觉都这么奢侈啊。一气之下，我就蒙头准备自暴自弃，但这只存在于梦中。于是我就起床开始工作。我的朋友圈很流行一句蛮鸡汤和非主流的话，就是成人的世界里没有谁是容易的。以前真的没感觉，但现在就觉得这句话是正中要害。没有谁过得很容易，想要去追求梦想就得加油啊。没劲儿了，家里还在这里用音乐陪伴你度过难熬的岁月。加油，让好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小虎队的红蜻蜓、梅艳芳独自走过我路，以及崔健的从头再来。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0: 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为大家搜寻和整理了一波蛮振奋人心的音乐，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力量。我很喜欢搜集各种信件，我把那些信件统称为情书。用情之深写下的信件就是情书。所谓的情书，不单是为爱动的情。在我的公众号里，我为自己写过一封情书。每当我感觉很累，很想放弃的时候，我就会去看看那封信，和那个时候的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对话。梦想也许会因为你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的蜕变，产生很大的改变，但是你还记得你的初心吗？单纯的，不夹杂其他的那个心情。其实，我们都是大梦想家，只是有时候，你的梦因为各种枷锁被藏起来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TFBOYS《大梦想家》，以及汪峰的《勇敢的心》。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阵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到的音乐主题是加油吧骄傲的少年。都说追梦很难，生活很苦，之前姐姐来我家串门，问我怎么节假日还在拿着电脑敲敲敲啊，我说当然是在工作了。我姐点点头说懂你。她是做网店的，所以对她而言，越是大家休息的时候越是忙。有一个段子说，你永远都不知道和你在聊天的客服在做什么。滴滴滴，不好意思，稍等一下，我去生个孩子。虽然这只是一个段子啊，但是也足以说明他们真的很辛苦。那谁又不辛苦呢？365行，每行都需要有人去做吗？卖早餐，4点就要起床开始准备了。当警察，随时都会有任务需要去执行。当医生，要承担很大的压力，身体上的负荷有时候超乎想象。所以你看，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每一个人都很闪亮，在属于我们自己的舞台上，为自己代言吧。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张杰的《我的舞台》，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以及魏晨的《我为自己代言》。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人生就是跨越一座座山，越过山丘。

还会有下一个，听起来还蛮丧的。难道永远都没有办法一条大路走到黑吗？其实漫步人生路，就是因为有一个一个的挑战，才让我们有一些素材可以跟后辈去讲。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痛苦和磨难，才能够帅气地说出那一句，那都不是事儿。英雄就是拥有着曲折的平凡人生，也曾想过放弃，却咬牙坚持了一下下，总有一天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所以加油吧，骄傲，以及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还有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
1: 在去哪里的路上。今天的主题是加油吧，骄傲的少年。曾经有哪首歌给过你力量，陪伴你走过一段路程呢？音乐是有魔力的，我们从音乐里可以感受到很多情绪和能量。所以每当我难过、开心、不舒服、烦躁或者无聊的时候，都很喜欢听歌。所以此时此刻行走在路上，不如让音乐陪你一路同行。来听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吉克隽逸，即刻出发，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李杰的蜗牛。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4:29，我是王玥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5度，空气指数72，属于凉，伴有东北风4级，相对湿度是61%。那么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了夏天哈。昨天呢正好是立夏，我们也是正式步入了夏天。不过呢，到了夏天，相信大家也知道，我们就会迎来很多的这个强对流天气，降雨会随时出现。像未来一周呢，比方说啊，从今天到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天气并不稳定，像明天白天以及今天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到了7号呢，会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晴，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到了过了7号呢，最高气温会有所下降。那么8号之后呢，气温又开始一路飙升。总之呢，未来一周的天气呢是大风，而且呢还是变化频繁。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那么风大呢就要注意防火用火安全，同时呢风雨而至，要多多关注天气变化，同时呢穿衣也要注意保暖了。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行走在路上，佳丽要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今天的主题是加油吧，骄傲的少年。选择了梦想，就选择了一条没有怨言的路，再苦再累也是自己选择的。当我们对生活有很多渴望的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拼搏，甚至有时候只是去维系现在的生活，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努力。真正的康庄大道永远都在自己的脚下，从来不是别人可以给的。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正在奋斗着，离自己的梦想还有多远，我都祝福你能够一路顺风，披荆斩棘，过关斩将，杀出重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田震的《铿锵玫瑰》，以及高能少年团《骄傲的少年》，赵真、司徒兰芳《闯天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加油吧，骄傲的少年。最后三首歌，佳丽为你搜寻到的是周杰伦的《稻香》，徐小凤《逆流顺流》，以及许巍的《曾经的你》。请记住，前方虽然荆棘一片，也值得我们奋勇向前。梦想不怕太大，就怕你的怠慢，让它永远都只是白日梦一场。只要是对的，是适合自己的路，就别怕它荒草丛生。路是人走出来的嘛。话不多说，开始听歌吧。希望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可以给你一些动力，迎接接下来的日子。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5: 欢迎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一飞。工作和职业是每个人生活都离不开的一部分，人生几乎大半的时间都必须跟工作、职业打交道，在频繁接触的相处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带上一些职业病的烙印，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不由的会表现出来，所以很多人都总结了一些职业常见的职业病，比如说在设计师的眼睛里面，黑白格子的图都是透明的，而医生看到水龙头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去洗手，立即开启自己的七步洗手法的模式，如果家里没有老师的话，可能就会时时刻要想要维持家里的纪律一样，连周末休息日可能都想要按照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时间，所以都说习惯成自然，这种工作上的习惯呢，已经慢慢成为了一种生活当中的本能反应，不分时间，不论场合，不管对象，各种职业病说来就来，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这个小时的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这是来自于范玮琪所带来可不可以不勇敢，也欢迎你跟我一同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工作的习惯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HR 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习惯了一直在做的是人力行政的，所以呢他有一次去相亲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对方说，要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还看到就是丫丫在说，他说因为我的工作是客服嘛，所以跟父母通话开头习惯性的都是您好，然后结尾的时候都是说祝您生活愉快，久而久之就会把这些习惯带到生活当中吧。还看到了这是 Lucky 在说，他说因为是要学的专业，当时学的就是，所以现在只要把瓶盖拿下来的话呢，就必须要扣朝上放置的位置，一定要按照严格的标准。还看到了这是小青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护士，很爱研究朋友手上的血管，每次看到又粗又直的，心里面就在想这要是扎一针，不扎一针太可惜了。然后朋友就经常吐槽，他说已经到下班点了，你能不能跟我吃饭或者逛街的时候正常一点。所以有没有什么是你改不掉的职业习惯职业病呢？我记得身边有一位朋友是设计师，有的时候大家在路上，比如说我们晚上打算去吃饭，当走到一家门牌的时候，他就会好奇，就会开始研究人家的这个门牌，就会觉得这个门头好像设计感不怎么强，或者是颜色的搭配不怎么完美。所以久而久之在生活当中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发生。你有没有什么样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送出来自于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

0: 啊，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0: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0: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欢迎各位跟我一同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你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市民小一在分享，他说听见电铃声会哆嗦，下意识的想要跑到公共场所，会记住所有的出入口以及分辨东西南北的方向，而且还会观察应急器材。晨晨在分享，他说因为是高中老师嘛，所以特别明显的口头禅就是说话之前总喜欢无意识的加上我讲一下，我强调一下，说的时候自己基本上意识不到，总是随口就带出来了，然后家人和朋友呢总是会说能不能下课。还看到了，这是小薇在说，他说因为是医生嘛，所以随身就会带这个酒精的消毒液，每次洗手都要按照标准的洗手法，洗完之后还要用再一次用一下这个消毒液。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是出去的话呢，包里面放一个可以免洗的消毒液洗手液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知道各位你们在生活工作当中都养成了哪些改不掉的职业病习惯呢？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和欧阳娜娜两个人合作在一起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叫做我是一只鱼。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说呢，实时温度为24度，空气指数72，属于凉，伴有东北风4级，相对湿度是65%。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那么，首先呢是今天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晴，气温会有明显下降。到了7号白天，我市最高气温大概是在22到24度。那么从8号开始呢，降雨结束。天气转晴，气温将一路飙升，到了12号白天，最高气温将升到35摄氏度以上。这一周呢，天气变化频繁，普遍风力都会达到6到8级。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这一周呢，天气有风有雨有降温，而后呢又会持续高温，变化剧烈，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各项防范和应对措施。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朋友圈仅3天可见
6: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5: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6: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

0: 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这首《遇见》，也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那些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呢？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是佳佳在跟我分享，他说，刷个杯子人家可能需要5分钟，我得半个小时，因为不能够聚集成滴，又不能够成骨留下，心疼自己。看来应该是医学方面的人士啊。这是微微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做平面设计的，走在大街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门头和广告，都还不停地跟别人说，你看这是什么什么字体，你看这个颜色搭配的不太好。这是一位网友啊，说中医，学的是中医，现在只要和人家见面握手的话呢，就会下意识地将别人的手反过来，然后去号脉，这可能真的是养成了一种职业病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是你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梁咏琪，胆小鬼。你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是程璧的《酒不唱歌忘了歌》。我对云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歌曲很容易让我回想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蓝天白云。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见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每年小长假，比如说五一、十一假期呢，都是咱们京津冀市民出游的黄金时段，大家都在找近、好玩、有特色、性价比高的目的地。今年呢，有一个地方从四月下旬就开始刷爆了朋友圈、小红书、抖音，成为京津冀地区现象级新晋打卡地，它就是我们河北沧州的吴桥。那么刚刚在5月1号正式全面营业的吴桥欢乐城，哎，很多朋友可能就问了，欢乐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被叫做杂技迪士尼呢？那到底值不值得专门跑一趟呢？带孩子去合不合适？老人又能不能玩呢？怎么去最方便？一天够不够玩呢？今天我们玩转京津冀节目就特别策划，我们邀请到了吴桥欢乐城的项目负责人薛总，然后带着我们呢深度游览这座杂技欢乐之城。从项目定位、核心板块、三大特色，到交通、住宿、美食，推荐线路、游客真实体验，一次性给您讲得明明白白。节目全程干货满满啊，准备假期或者说周末去吴桥的朋友，您可一定要认真收听，重点记到我们的小本本上。好，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吴桥杂技欢乐城副总经理薛贵祥。薛总，薛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也非常的荣幸能够通过电波和京津冀的朋友们见面。首先我代表吴桥杂技欢乐城全体员工向大家问好，也衷心的欢迎大家来到吴桥，走进吴桥杂技欢乐城，体验不一样的杂技狂欢。
0: 嗯，薛总，我们知道啊， 欢乐城是5月1号刚刚正式全面营业，这几天可以说是火爆到一票难求哈。很多京津冀的游客是专程自驾，甚至是坐着我们旅游专列过来的。哎，薛总，我们欢乐城开业这几天整体的情况，大家反馈是怎么样的？
7: 啊，主持人是这样，就是目前来看反馈是特别的良好。那么我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咱们今年的5月1日正式的全面对客营业，从5月1日到现在，每天的游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园区内各个剧场、游乐项目、主题街区、互动点位都有序的排起了长队，整体的客流量啊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并且游客覆盖非常广，有来自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等京津冀的各位朋友，还有山东、河南等周边省份的游客专程前来。并且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大家对欢乐城的整个的体验感和满意度都非常的高，很多的游客都说这是第一次真正的走进杂技玩杂技，而不是单纯的坐在台下看，还有很多的亲子家庭、年轻情侣以及中老年朋友都在园区里面啊拍了好看的照片，也看到了震撼的演出，体验到了有趣的互动，那他们的朋友圈短视频也都是大家的好评。并且我们和中国旅游集团合作开通了星光艳照号吴桥杂技情，从北京

0: 吴桥的旅游专列，这几天一直是天天开行，每天都满载着京津冀的游客直达吴桥，极大的方便了大家的出行，也是今年五一京津冀文旅的一大亮点。主持人，
1: 太棒了哈！一个新项目开业就能收获这么高的人气和口碑，我觉得足以说明我们欢乐城的魅力。薛总，可能很多听众哈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吴桥欢乐城这个名字哈，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欢乐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哎，它的核心定位包括核心理念是什么？另外呢，就是和我们传统印象里边的杂技景区啊、游乐园啊，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先给大家一个精准的一个定义，我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国内首个以世界杂技文化体验基地为定位的全景沉浸式的园区，大家都比较熟悉迪士尼，并且有的人还说我们的欢乐城啊是杂技迪士尼，它并不是一个单三大区域，内部用一条回字形的游线把所有的板块串联，能确保游客不走回头路，全程呢能顺畅的进行游览，并且项目的核心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打破舞台边界，让杂技不再遥不可及。简单总结，我们打造的是玩中看，看中玩，游中学，学中乐的全沉浸交互式全新体验，这也是我们吴桥杂技欢乐城能在短时间内火爆出圈的根本原因，它是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在京津冀乃至全国都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杂技文化体验基地。
1: 我听明白了哈，这个传统杂技是我看你演，我们欢乐城呢是我参与我体验我快乐。
0: 对，
1: 薛总您看啊，我们吴桥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杂技之乡，有着2000多年的杂技历史，那欢乐城的建设是不是也跟我们吴桥深厚的杂技文化底蕴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我们的吴桥是中国的杂技发源地，有着2000多年的杂技传承历史，这也是我们最宝贵的文化根脉，其实它从春秋时期的吃游戏萌芽，那么到东汉时期纳入百戏体系，再到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明清时期吴桥杂技就已经声名远扬，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做上至99下至刚会走，
1: 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
0: 对，那么这句民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吴桥杂技也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所以说我们建设吴桥杂技欢乐城，它的初心就是用现代科技现代文旅理念让千年杂技活化，火起来，火起来，让更多年轻人和小朋友都能喜欢杂技，了解杂技，并且更重要的我认为是传承杂技。
1: 导演说的太好了，让我们千年的杂技文化火起来，而且要火起来哈。
0: 是。
1: 原来我们欢乐城哈，它不仅仅是一个游玩的景区，更是传承千年杂技，助力吴桥文旅升级的重要项目。薛总，您刚提到了我们园区呢是一个 L 型的布局，有东区、西区、南区，还有一区、五聚、五广场、六街、多节点这样的黄金游览一个线路是吧？那这个动线听起来也很专业，哎，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大家让大家对我们的整体规划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0: 我们整个的园区规划包括咱们的一区、五聚、五广场、六街区以及多节点，是我们为游客精心设计的黄金游览动线。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大家按照这个线路去走，就能把咱们吴桥杂技欢乐城所有的精华项目一网打尽，那也不浪费时间，也不遗漏精彩。我可以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一讲。
1: 哎，那太好了，那我们从第一站开始吧，我们带着听众朋友云游一下，先云游一下我们的欢乐城。
0: OK， 那第一个呢，我们讲叫做一区。一区呢，指的是哪吒学艺的游乐区，这是我们园区的核心游乐板块，也是亲子家庭的最爱。名字呢叫做哪吒学艺，是因为我们以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神话人物哪吒为主题，打造了一个充满童趣、刺激又安全的亲子乐园王国。
1: 哎，哪吒哈，这个 IP 选的好妙哈，小朋友都喜欢。

0: 哪吒是吧？而且
1: 哎，
0: 学艺这两个字儿，我觉得也特别贴合咱们这个杂技的这个主题。
1: 是，这也是我们的用心之处。那么，这个以神话 IP 哪吒为主题的游乐区呢，并非简单的这种的器械堆砌，而是将游乐设施与杂技文化深度的融合。它是构建起一个游乐加演绎加互动的全场景的一个欢乐矩阵。包括我们的家庭过山车啊、高空飞翔等大型的游乐设备，那身穿着戏服的哪吒与敖丙，那各种的 NPC 不时的穿梭其间，与游客的互动，让游乐体验变得更有故事感。
0: 您等一下，就是您在一描述的过程当中，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哪吒踩着风火轮，哎，在旁边跟小朋友打招呼呢啊。那这个区域，就您刚说这个区域它有多大？比如说，还有就是能玩什么样的项目，在这个区域当中？
1: 整个区域呢设有大型的游乐设备8处，那中小型的游乐设备有26处，那所以说加在一起啊，接近40多处的这么一个游乐设备。那它既是一座将童话梦境与刺激冒险完美融合的主题游乐场，也是呢为全家出游、朋友欢聚的欢乐打卡点。游客既能体验到那如钢铁巨龙般穿梭的过山车，让人心跳加速的跳楼机啊、海盗船啊、大摆锤等尖叫级的项目，也能在我们的梦幻旋转木马、滑梯、迷你小火车、旋转小花椅等童趣设备中尽情的撒欢儿。
0: 哎呀，你看，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哈。
1: 对。那整个的园区啊，其实我们还这个隐藏了一波盲盒啊，我们叫做快乐盲盒。那整个的包括我们的喷球车呀、超级救火队呀、爆笑虫子的飞机啊等等的经典游乐设施，那它是常年的备受小朋友的青睐。那么真正实现了全家总动员、人人都能玩的这么一个优势。
0: 听上去哈，真的是又刺激又有趣，而且呢还兼顾了小朋友的这种游乐的需求。那沿着我们这个游览的动线深入，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
1: 那接下来啊，我要推出的就是我们的舞剧场。那整个的舞剧场。

0: 着我们这个游览的动线深入，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
1: 那接下来啊，我要推出的就是我们的舞剧场。那整个的舞剧场也是咱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的演艺核心。那我们整个的舞剧场啊，是以多元化的形式打翻台一整天的时间，放在我们的这个吴桥杂技欢乐城里面。
0: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五大剧场，那我们第一个剧场是什么？
1: 今天也给大家线上的这个云展示一下我们的剧场。
0: 对。
1: 那么第一个剧场就是我们的一号剧场吴桥幻境剧场，这是我们园区的科技担当。那在整个的吴桥幻境剧场当中呢，我们表演的项目叫做吴桥幻境之遇见百戏，它是将高空杂技、柔术、舞蹈与相声等元素进行一个无痕的交织，通过舞台技术与声光电技术，并且再次融入杂技艺术的一个整体融合，演绎的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幻秀。
0: 您刚说连相声都融进去了？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太跨界了哈。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想让游客能与我们的演员进行多角度、多频次的一个互动，带来一个沉浸式的观感。那这场剧呢，也是以新婚夫妇我们叫做吴小凡与乔小凡的环球巡演为主线，那么巧妙地结合各地的特色文化，将杂技、武术等等元素完美地进行融合。那也是配合了超大的可旋转的巨型屏幕与顶级的声光电系统，打造了一场能震撼心灵的视觉盛宴。那在互动环节当中，游客可以体验你像抖空竹啊、基础的柔术啊、平衡术啊等等。那在观演中挑战自我，那么也能让大家体会一下什么是我们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杂技精神。
0: 哎，这个好哈！哎，我不光能看，我还能上手学两招。
1: 没错，对，是这样。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剧场，那我们第二个剧场是哪个剧场？
1: 第二个剧场是我们的二号剧场。二号剧场是我们的马战剧场，那我们选取的剧目呢，也是传统的这个戏剧剧目，叫做《穆桂英打破天门阵》。主持人，你知道吗？在这个北宋时期，沧州一带，我们是什么地方吗？
0: 是宋辽的边境吗？
1: 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没错，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以这个宋辽边境的时期的沧州为背景，那这个围绕身怀六甲的穆桂英率部破阵那么阵前担子的传奇故事所展开，那同时结合了沧州铁狮的传说，那么融入武术、马术、杂技、威亚以及各种的影视特效的多元融合，重现巾帼英雄的飒爽英姿与保卫国家的热血豪情，那么场面可以说是震撼，气势恢宏。那么喜欢历史和这个喜欢硬核表演的游客啊，一定不能错过这一场剧目。
0: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阵前生子，这剧情真的是好燃啊！我觉得，
1: 没错，对，这个整体的制作啊，是这个可以说是影视级的一个现场制作，所以说呢，所有的动作全部都是真人真功夫。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剧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说第三个剧场。第三个剧场是我们的运河姑娘。那这个剧场呢，是以海底秘境为设计核心，墙体也是通过立体的浮雕塑造出栩栩如生的珊瑚世界。那形态各异的海底生物装点在其中，配合模拟海底光线变化的照明设计，那么营造出宁静而神秘的氛围。
0: 那您刚才说我们这个运河姑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这运河姑娘她怎么就跑到海底去了？
1: 其实这是一个艺术的抽象表达，那么主要依托的是我们大运河的文化，为创作基底，讲述的是运河两岸的民俗风情、儿女情长。那么表演的风格啊，柔美细腻，我们用杂技演员的柔美肢体语言，展现吴桥杂技的温婉之美。游客仿佛置身其中，那么也可以潜入到深邃的海洋，在沉浸式的光影中啊，感受水上杂技的柔美与灵动。
0: 那我觉得听上去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啊，我觉得特别。

0: 梦幻那感觉。
1: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个每个剧场啊各有特色。那看完了第三个剧场以后，那么就会来到第四个剧场，我们的四号剧场叫做《兽王戏剧班》。那么这里上演的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驯兽师与猛兽通过精心的设计的节目啊，展现其深厚的信任度。那么动物们在指挥下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既能彰显灵性之美，也传递着尊重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整个的表演呢，轻松有趣，萌点十足，那么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群体啊。
0: 这是我们第四个哈，第四个剧场，
1: 对。
0: 那我们第五个剧场呢？我在想，我们第五个剧场是不是我们最有特色的？
1: 当然，第五个剧场其实从离园区，我觉得能看到园区的第一瞬间。你就能看到我们这个五号剧场的外观，它是一座巨型的这个龙头龙尾的这么一个大船，所以说呢，我们打造的这个剧场啊，就是叫做运河宴餐秀这么一个剧场。
0: 运河宴餐秀。
1: 对对对，那么这个剧场也是我们最有创意、最受欢迎的剧场，游客啊可以在。围绕着八仙桌啊，品尝咱们的五条地道风味与运河家常手艺，近距离的欣赏演员在餐桌间表演的惊险绝技。
0: 那一边吃饭一边看杂技，那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杂技的演出，比如说喷火呀什么的，那火会不会喷到我们的菜里？
1: 放心啊，我们的演员这个虽然会跟您这个保持很近的距离，但是演员的专业性。包括我们对整个场控的一个精准的把控，那么都是能实现咱们大家的安全的啊。同时我们也把这个杂技表演啊和餐饮完美的融合，一边品尝我们吴桥的特色美食，一边可以欣赏零距离的杂技演出，实现呢味觉享受加视觉震撼的双重体验，味蕾的满足与视觉的震撼再次交融，那可以让这一场啊吃中有看。看中有玩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的独特记忆。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儿特别适合，比如说一家人哈，包括朋友一起在那儿游玩聚餐，我觉得这个地儿挺好。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刚刚我们介绍的是我们的五大剧场啊，五大剧场呢，我们薛总已经带着大家云游完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说到的剧场，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场了，是不是？
1: 我们除了这个舞剧场以外，还有五大主题的互动广场。那么这五大主题的广场呢，作为我们吴桥杂技欢乐城的动线的枢纽，打破了传统的功能边界，将杂技文化与现代光影啊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可以说构建起了一个日间互动、夜间狂欢的全天候的这么一个欢乐生态。
0: 那您刚才说我们的广场也是有主题的，我还以为就是一个单纯的广场呢，广场有主
1: 没
0: 题。
1: 没没，我们整体的这个广场啊，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我们再来讲一讲。那么这个其中一个我们叫做水帘洞天广场，那么它是以清凉奇幻为核心，那么有一个巨大的人造瀑布，搭配声光电等特效啊，营造出一个洞天福地的场景。那么在白天呢，可以体验水上杂技互动；夜间，瀑布与灯光的这么一个水秀联动啊。那么再加上水幕投影上的表演的这种神话杂技故事，绝对是你拍照的一个绝佳之地。同时，也是夏天啊，咱们与夜游避暑，那么也是必到的清凉的圣地。
0: 刚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水帘洞天广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广场哈。那我想问个问题，这个水帘洞天，水帘洞那有没有孙悟空？
1: 这个我一定满足主持人的需求啊！过两天我就安排 NPC 把它扮上啊。
0: 这可以
1: 那
0: 有。
1: 么，对对，可以有，可以有。那么我们走过了这个水帘洞天广场以后啊，就会来到剑指苍穹广场。那么我们的剑指苍穹广场啊，是以武侠仪式感为灵魂，巨型的这么一个剑形雕塑与仿古兵器啊。景观环绕，日间可以上演咱们的江湖论剑杂技对抗赛，那么夜间雕塑与灯光的同步点亮啊，配合古月光影，打造剑指星河的。

0: 视觉盛宴，气势非常的宏大，也是武侠风大片的这么一个拍摄场地啊。如果你喜欢武侠风，那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这个剑指苍穹广场。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一些豪气的男生或者女生哈，可以拍
0: 对，
1: 一组这个侠客照。
0: 没错，没错，对。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个剑指苍穹广场以后啊，就会来到咱们的飞猪剑域的篝火广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夜间的一个狂欢的核心广场。那么白天呢，我们是以水景装置搭配小型杂技表演，供游客休息使用。那么入夜之后，篝火燃起，打铁花呀、光影、夜光杂技呀、电音蹦迪呀，可以说是轮番登场。游客可以围绕我们的篝火共舞，感受火与技的碰撞的热烈氛围，整体的氛围感啊，绝对是拉满的啊！
1: 天哪，还有打铁花儿哈！
0: 那必须的，对。
1: 这可是国家级的非遗啊！现场看一定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0: 没错，没错，是这样。那我们走过这个可能刚刚所说的飞猪剑域的篝火广场以后啊，就会来到咱们的百戏霓虹广场。啊，那么大家听名字也能听得出来，这是一个民国风的这种国潮风的一个特色广场。那么它是以潮流的光影为特色，霓虹灯带与巨型的这个 LED 屏幕啊，还打造了一个赛博朋克风的秀场。那么日间是街头艺人的霓虹舞台，那么到了晚上，灯光秀与电音杂技同步上演。那么演员身穿发光的服饰，表演高空杂技，形成潮流的视觉冲击，夜间啊可以说是非常亮眼。这也是年轻的朋友们应该算是玩的最好，那么潮流感最强的一个核心区域。
1: 赛博朋克杂技，你这
0: 对。
1: 个组合真的是太潮了哈！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1亿玩转，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
5: 为
6: 来，
5: 您导
6: 为您
5: 航，
6: 导航。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欢迎啊，没来的朋友抓紧来啊，过来试试手气。那么整个的五大广场，通过我们的日间互动加夜间演绎的一个和餐饮完美的融合。一边品尝我们吴桥的特色美食，一边可以欣赏零距离的杂技演出，实现呢味觉享受加视觉震撼的双重体验。味蕾的满足与视觉的震撼再次交融，那可以让这一场啊吃中有看、看中有玩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的独特记忆。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儿特别适合，比如说一家人哈，包括朋友一起在那儿游玩聚餐，我觉得这个地儿挺好。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刚刚我们介绍的是我们的五大剧场啊，五大剧场呢，我们薛总已经带着大家云游完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说到的剧场，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场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我们除了这个5剧场以外，还有五大。

0: 题的互动广场。那么这五大主题的广场呢，作为我们物校杂技欢乐城的动线的枢纽，打破了传统的功能边界，将杂技文化与现代光影啊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可以说构建起了一个日间互动、夜间狂欢的全天候的这么一个欢乐生态。
1: 那您刚才说我们的广场也是有主题的，我还以为就是一个单纯的广场呢，广场有主题。
0: 没没没，
1: 嗯，
0: 我们整体的这个广场啊，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我们再来讲一讲。
1: 嗯，
0: 那么这个其中一个我们叫做水帘洞天广场，那么它是以清凉奇幻为核心，那么有一个巨大的人造瀑布，搭配声光电等特效啊，营造出一个洞天福地的场景。那么在白天呢，可以体验水上杂技互动，夜间瀑布与灯光的这么一个水秀联动啊，那么再加上水幕投影上的表演的这种神话杂技故事，绝对是你拍照的一个绝佳之地，同时也是夏天啊咱们与夜游避暑，那么也是必到的清凉的圣地。
1: 刚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水帘洞天广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广场哈。那我想问个问题，这个水帘洞天，水帘洞，那有没有孙悟空？
0: 这个我一定满足主持人的需求啊，过两天我就安排 NPC 把它扮上啊。
1: 这可以有。
0: 对对，可以有可以有。那么我们走过了这个水帘洞天广场以后啊，就会来到剑指苍穹广场。那么我们的剑指苍穹广场啊，是以武侠仪式感为灵魂，巨型的这么一个剑形雕塑与仿古兵器啊，景观环绕，日间可以上演咱们的江湖论剑杂技对抗赛，那么夜间雕塑与灯光的同步。

0: 配合古月光影，打造剑指星河的视觉盛宴，气势非常的宏大，也是武侠风大片的这么一个拍摄场地啊。如果你喜欢武侠风，那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这个剑指苍穹广场。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一些豪气的男生或者女生哈，可以拍
0: 对，
1: 一组这个侠客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对。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个剑指苍穹广场以后啊，就会来到咱们的飞猪剑域的篝火广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夜间的一个狂欢的核心广场。
1: 嗯。
0: 那么白天呢，我们是以水景装置搭配小型杂技表演，供游客休息使用。那么入夜之后，篝火燃起，打铁花呀、光影、夜光杂技呀、电音蹦迪呀，可以说是轮番登场。游客可以围绕我们的篝火共舞，感受火与技的碰撞的热烈氛围，整体的氛围感啊，绝对是拉满的啊！
1: 天哪，还有打铁花儿哈，
0: 那必须的，
1: 嗯，
0: 对，
1: 这可是国家级的非遗啊！现场看一定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0: 没错，没错，是这样。那我们走过这个可能刚刚所说的飞猪剑域的篝火广场以后啊，就会来到咱们的百戏霓虹广场。啊，那么大家听名字也能听得出来，这是一个民国风的这种国潮风的一个特色广场。
1: 嗯。
0: 那么它是以潮流的光影为特色，霓虹灯带与巨型的这个 LED 屏幕啊，还打造了一个赛博朋克风的秀场。那么日间是街头艺人的霓虹舞台，那么到了晚上，灯光秀与电音杂技同步上演。那么演员身穿发光的服饰，表演高空杂技，形成潮流的视觉冲击，夜间啊可以说是非常亮眼。这
1: 嗯，
0: 也是年轻的朋友们应该算是玩的最好，那么潮流感最强的一个核心区域。
1: 赛博朋克杂技，你这个组
0: 对。
1: 合真的是太潮了哈！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刚刚薛总呢带着我们云游了五大剧场，还有我们的主题广场，
0: 对对
1: 我们
0: 对
1: 的还有一个广场我没有说，是不是？
0: 对，对，那么我们的5号广场就是我们的杂技世家昭旭广场，
1: 昭旭广场。
0: 对，那么整个的故事背景呢，是以明孝宗与张皇后的这么一个爱情佳话为蓝本，那么以传统的民俗，你像抛绣球为原型，打造的是沉浸式的古风互动空间。通过顶碗啊、走钢丝啊等杂技暖场进行切入，那么穿插平衡术、柔术等互动节目，最终我们可以以啊《非诚勿扰》式的这么一个互选证婚啊，来升华我们的端倪从亲的一个爱情内核。游客可以深度的进行一个参与，并且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民俗的乐趣，成为啊这么情侣和家庭互动的那么热门地标。
1: 哎，你看，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抛绣球哈，我觉得想沾喜气儿的这个游客，您可以得往前站啊，然后万一咱被绣球砸中了呢，是吧？
0: 对，那么也是非常欢迎啊，没来的朋友抓紧来啊，过来试试手气。那么整个的五大广场，通过我们的日间互动加夜间演绎的一个联动设计，让游客从旁观者切实变为咱们的参与者，真正的实现日夜双开、全龄覆盖的这么一个游玩体验。
1: 我觉得听完您说广场，我就已经感觉这一天绝对是不够用了。那接下来好像还说还有六街是吗？
0: 对，刚刚说的都是我们的点，现在啊，我们要再说我们的线啊。
1: 嗯。
0: 那整个的舞剧场和我们的舞广场通过六街来进行这么一个的
1: 串联。
0: 联系，

0: 都会串联。那么我们的六街啊，其实是六大主题文化街区。那么六个文化街区呢，都是以这个杂技文化为灵魂，那么深度的会融合你像神话传说、经典文学，那么还有这个运河民俗啊等等，沉浸式的还原了光怪陆离的杂技江湖与繁华市井。那街区也是园区的毛细血管啊，那么一步一景，一街一世界，每一处街区都是有一店一特色，步步有惊奇的这么一个观感设计，让游客在一步幻景当中啊，我认为可以穿越时空。
1: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感觉这个场景特别像走进了这个电影的片场。
0: 那这个比电影片场，我觉得还要真实的多啊！
1: 啊，是
0: 这
1: 吗？
0: 个啊，一个个的，我们介绍介绍。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十二生肖闹天街这么一个的主题街区。那么它赋予了传统的生肖文化的新生命力，融合老北京天桥的民俗，造型各异的这个生肖雕塑啊，与装置艺术错落分布。那互动演绎啊，将神话传说具象化。游客其实能感受到置身灵性的动物王国，随时可能遇见生肖守护神，开启一段奇幻对话，那也是再现啊当年的这种庙会的一个热闹场景。
1: 天桥，您刚说到的天桥，就是这个老北京天桥那个天桥吗？
0: 对对对，
1: 就
0: 是
1: 是
0: 那
1: 那个
0: 个。
1: 耍把式卖艺那天桥。
0: 没错，就是它。我们呢也是为了致敬天桥文化。那整个的杂技啊，可以说通过天桥文化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展示和发展。过了这个十二生肖闹天桥的街区以后啊，紧接着就是我们的杂技江湖型街区。那从名字上啊，应该也能听得出来啊，这可是一片这个藏龙卧虎的天地啊。身着古装的 NPC，那么在你的身边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街头的艺人随时上演柔术、顶技等绝活，那么也重现了江湖艺人走南闯北的生活。游客不能再是一个简单的旁观者，那其实我更想让他成为的是江湖故事的一个部分。那在互动中可以感受什么？叫做艺高人胆大的这么一个豪情。那么整个的街区啊，也是富含了这种街头打耍、民间绝活，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1: 哦，我感觉就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哈，走在这个街区当中，自己就好像一个。穿越到武侠世纪的现代人已经穿越了，
0: 没错，这个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啊，真实的一个穿越感啊。那么这个穿越过我们的这个杂技江湖型街区以后啊，就会来到我们的杂技神话街啊。那么杂技神话街是将传统的绘画与杂技表演巧妙地进行了融合啊，利用视觉错位与光影技术啊，让画中人物活了起来。那么包括大型的景观装置、墙体绘画以及全景展示，咱们吴桥杂技的千年历史。游客穿行其中，其实可以感觉到这种生动的这个民俗风情画，那么体验视觉与感官的这么一个双重震撼。
1: 这个画中人还能活过来，这有
0: 那
1: 点
0: 就是，
1: 这个《哈利波特》那感觉哈。
0: 没错，对对对。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是更具有咱们自己的东方美学啊。那每一个街区啊，可以说是风格各异。那么接下来的街区要带大家走进咱们什么雄狮百戏街啊，名字啊威武霸气啊。那么它是以醒狮文化为核心，高难度的舞狮表演与互动的机械装置，包括特色的文创店铺啊，相映成趣。那么主打舞狮文化与民俗表演，将传统的百戏热闹氛围啊，可以说是渲染得淋漓尽致。节日氛围相当的浓厚，是体验非遗文化与潮玩碰撞的绝佳之地。
1: 这个舞狮，我见过，包括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见过哈。但是说跟这个器械装置相结合，哎，我还真的觉得很难想象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很好奇。
0: 这个我就要卖卖关子了啊，这个不到现场啊，我不能让你感受得到啊，这个事情。那我们讲下一个街区哈，那我们的运河风情街。那运河风情街呢，是复刻了咱们的这种大运河的文化，那么体现的是运河沿岸的这么一个市井

0: 那青砖黛瓦间，叫卖声此起彼伏，还原古运河码头的这么一个繁华场景，展现漕运文化。游客也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运河美食，欣赏水上杂技表演，感受千年运河文化的独特的韵味与烟火气息。
1: 哎呀，民以食为天，您看您说到这儿有吃的了哈，我决定
0: 嗯，
1: 如果我去的话，这条街我要逛上3遍。
0: 没问题，没问题。那么过去的我们的这个运河风情街呀、啊，那就会来到咱们的水上杂技街，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设计亮点哦。那么我们把这个水的柔美与技的这么一个别样进行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依托咱们的水景啊，打造的这种特色舞台，让杂技表演在波光粼粼当中更显灵动。游客可以在这体验亲水互动的乐趣，感受水上杂技的惊险与柔美。
1: 水上杂技，就是，是像那个花样游泳那样的吗？
0: 咱们的杂技啊，一定是比花样游泳，我觉得更惊险啊。那么有水上的高空、水上平衡等绝活，那所以说呢，整个的我们各个街区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各有千秋。那六大主题街区全部是以杂技文化为灵魂，沉浸式的还原了杂技江湖与运河胜景，那让游客在漫步中触摸千年杂技的文脉。
1: 您看啊，这个听完1区5剧5广场6街，我真的觉得已经是够丰富了。您看，您说了还有多节点。
0: 多节点，多节点呢，可以说虽然它比较小，但是绝对的点睛和出彩。那整个园区你知道吗？我们设计了园区83个沉浸式的体验节点，八十三个。
1: 83个。
0: 对对，
1: 我觉得
0: 那么，
1: 走2步就一个节点呗。
0: 没错，对。所以说，在整个街区啊，你休闲也好，漫步也好。那么街区里面，我们的这种江湖侠客、书生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杂技艺人啊，各种的 NPC 随时可能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啊，会主动的与你互动。当然，如果这个你是一个社牛，你也可以去追着我们的 NPC 到处跑，也是没问题的
1: 我觉得眼睛都看不过来的感觉得是。
0: 啊。那么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更具有吸引力的是我们的杂技小达人的一个体验营。那在专业的老师指导下，游客可以直接体验啊抖空竹啊、转碟啊这种简单的飞机记忆啊，游客是1秒钟从台下看客变为台上主角，真切地感受咱们吴桥杂技的魅力与温度。
1: 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义哈，你看，不光能看，还能学。那我觉得孩子去了，估计就不想走了。
0: 那肯定了啊，那么咱们随便的走一走啊，都能遇到咱们的杂技表演、NPC 互动、街头绝活。所以说呢，这个不用特意的去追赶我们的剧场的场次。那整个的这些多点位，可以说是为游客提供了你随时随地都能玩好的这么一个服务。
1: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太有趣儿、太震撼了哈！像您说的，刚才描述的，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演绎，一景一传奇啊。
0: 对，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想打破那么这种我演你看的一个传统，要结合咱们的玩中看、看中游、游中学、学中乐的全新模式，把游客真真正正的从旁观者变为我们的参与者，甚至是传承者。我想这也是我们为建设吴桥杂技欢乐城的一个最大的初衷。
1: 哎，我觉得听完薛总的介绍哈，我已经是被彻底的震撼了。哪吒学艺的游乐区，5大剧场、5大广场、6大街区，还有80多个互动的点位，日均的演出超过100场。那么这哪里是景区？这简直就是一座杂技不夜城啊！薛总，您看这么多的精彩项目，我们欢乐城到底是有哪些独一无二的核心特色，能让它在众多的景区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
0: 我们也为咱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啊，那么提炼了3大不可复制的核心特色。那我想这也是大家必须来打卡的一个理由。那么第一个，我们是打破了咱们的舞台边界，全景沉浸式的让游客进行一个体验。那特色二就是日夜双开，全天候。

0: 的狂欢不打烊。那第三呢，我们从看杂技到玩杂技，把杂技这种距离感啊完全的打破，变成全民可玩、全民可体验、全民可参与的这么一种啊杂技的体验艺术。
1: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三大特色特别吸引人哈，尤其是您刚说到的来吴桥学一手，哎，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提到了哈，我们不仅能玩，还能学非遗、长知识。我觉得带孩子去呢，对于家长们来说也是寓教于乐啊。但是薛总，您看这么大的园区，我们要想一次彻底逛遍，通过您刚才介绍，我觉得好难呀。那我们怎么玩？我们怎么玩才能合理呀？合理规划我们的时间。
0: 明白，我明白主持人的意思啊。那么其实我已经帮你们规划好了这个三条的专属线路啊，那包含咱们的亲子线路、情侣线路以及咱们的啊银发的老年线路啊。如果说你来这儿时间比较赶的话，那么你照着我们任意一条线路去走，我相信就不会错了。那么咱们的这个亲子的撒欢线路呢，从东门进来呀，直奔咱们的哪吒决意的主题乐园。那么在这儿呢，你可以体验我们的游乐设备呀，以及这个旋转木马、小飞椅啊等等，还有咱们的萌宠园啊，你可以亲自投喂投喂小动物，以及小猪跳水等等的啊这种的演出。那么把整个的这个小朋友的情绪价值啊，我觉得是拉得满满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适合约会的这么一个浪漫线路。那么从咱们的天桥八大怪的主题街区，沿着我们的六街区一路走下来，我相信是适合年轻朋友玩嗨玩疯的这么一个地方了。那老年线路，我建议的是，就是从我们的杂技江湖型街区啊，那么慢慢的去逛，多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演艺剧场，看看柔术啊、杂耍呀，以及这个感受一下啊，回忆一下咱们这个老时候杂技的这么一些精华和魅力。我相信这几条街区啊，应该就够了。
1: 我觉得啊，听了您的介绍，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发了。我们欢乐城的初心，像刚您所说的，让千年杂技文化活起来。火起来，其实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景区的愿景，也是我们一座城市对文化根脉的守护和激活，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的一次生动的实践。那么我们吴桥呢，正以杂技为支点，来撬动我们全域旅游的新格局。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叶涵。
2: 人间游乐无双境，天下杂技第一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叶涵。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代表吴桥文旅向所有关心支持吴桥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热烈欢迎大家来到杂技之乡吴桥，共赴一场杂技文化的盛宴。吴桥地处冀鲁两省交界，坐落于京杭大运河的东畔，是驰名中外的杂技之乡。来到吴桥就进入了热闹非凡的杂技江湖，杂技大世界是当之无愧的打卡第一站。这里即吴桥杂技之大城，景区内新江湖八大怪各显神通，三仙归洞藏乾坤妙趣，吹破天斩天籁豪情，上刀山踏云岭峥嵘，顶坛登钢，街头戏法，柔术转蝶等传统技艺一步一景。待到夜幕降临，流光溢彩的杂技巡游沿街展开，非遗打铁花化作漫天星雨，壮美绝伦。还有换新升级的杂技大剧，既有国际范儿十足的孟吴桥，又有融合乡土风情的江湖，还有趣味满满、互动十足的儿童杂技剧，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观赏需求。今年五一，吴桥迎来了万众瞩目的全新地标——吴桥杂技欢乐城。这座超级文旅综合体是国内首个以杂技为主题的全景沉浸式体验基地，以一区、五剧、五广场、六街多节点的超全业态，打造玩不完、根本玩不完的狂欢盛宴。告别台下看、台上演的单一模式，让游客

0: 从看戏人变身戏中人，人人皆可参与，处处皆是主场。园区以中华传统神话、经典小说为文化根基，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VR 特技等现代舞台科技，打造高互动、强震撼的沉浸式演绎。五大核心剧场轮番上演精品剧目，奇幻光影、实景马戏、水中演绎、参秀融合，场场皆是视觉盛宴。主题广场和特色街区移步换景，百余场中小型演出全天候不间断，街头绝活、实景剧情、趣味互动随处可见。在哪吒学艺游乐场里，大人寻刺激，孩子找欢乐，全家都能玩得尽兴。同时，我们打造了日夜双嗨的特色体验，白天玩转杂技与欢乐，夜晚华灯璀璨，夜光杂技、灯光水秀、篝火狂欢轮番上演，每月都会推出全新的主题活动，全年演绎不停，欢乐不断，让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惊喜。如果说杂技大世界欢乐城是吴桥杂技的华丽绽放，那散落在乡间的杂技小院则是吴桥最质朴、最温暖的底色。推门是普通的农家院落，院内却是深藏不露的民间高手。在这里，您可以看孩子们练功，听老艺人讲述走南闯北的故事，也可以跟着学两手简单的杂技。京杭大运河在吴桥境内穿境而过，34.8 公里的大运河生态美景如碧绿丝带环绕全城。运河两岸四季皆景，沿线海陆空文旅新业态精彩纷呈，更有轻奢露营、花海音乐节、篝火晚会，欢乐不断。此外，蓝阳书院的墨香袅袅，九章文创园的古法佳酿，金鼎古籍的非遗工艺，以及多处田园采摘、乡村民宿等农文旅项目遍地开花。出门游玩，美食与住宿是旅途幸福感的关键。运河之水滋养出地道的吴桥风味，运河鲤鱼鲜醇回甘，吴桥烧鸡香飘万家，古法姜糖酥脆可口，九头老酒醇厚绵长，还有配套完善、服务周到的星级酒店，更有独具风情的杂技主题民宿，一院一景一房一韵，真正实现住下来慢体验深感受。同时，吴桥地理位置优越，10分钟可上高速，30分钟可乘高铁，2小时可出海扬帆，亦可乘机远航。最后，我们诚挚地邀请京津冀的每一位朋友，带上家人，带上朋友，到吴桥来欢乐之城，赏千年杂技，品运河风情，享极致欢乐。
1: 好，感谢叶局情深意切的邀请哈，正像叶局所说，吴桥不仅有欢乐城的新潮体验，更有34个景点的全域格局。我们不仅有千年杂技的惊险奇绝，更有运河文化的绵长韵味。听众朋友，我们的吴桥已经准备好了，从非遗传承到文旅惠民，从县域经济到乡村振兴，这座杂技之乡正在书写全新的篇章。再次感谢薛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大家做了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叶局发出的诚挚邀请。那么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于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的话进行路面施

0: 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来看一下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的范围是南郝线 S327与 G107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再加上一句，今天是工作日哈，
2: 对，结合第
1: 一
2: 天
1: 一开始就迎来了周三的开局局面。
2: 是的，今天早上我去报路况的时候有点恍惚，我说哎，今儿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周三，我们这天就是我们这一周的话是多上一天班的哈，朋友们，周六是要正常上班的。
1: 对，这也是要提醒大家的一项，就是本周六上班时间是有变化，需要正常上班。但是呢，咱们也可以期待，毕竟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就是端午节，
2: 很快
1: 在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一共放假3天，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也可以来期待一下。
2: 而且，朋友们，最重要的一个消息是，端午节假期是不调休的哈，
1: 就可以正常放3天。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也来给我们打卡，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来看到春意盎然也来了，说下班快乐，打卡回家，今天听不了节目了，忘带耳机了，晚上回家听回放吧。
1: 哎呀，忘了戴耳机没有关系啊，这晚上听回放你会
2: 多么的爱我们呀，
1: 对
2: 啊，是不是
1: 多大的支持啊，
2: 哎，我们多大的
1: 耳机，晚上还得回家再去听听我们的回放。我们在这儿在线给春意盎然比个心，两个心双心来比，
2: 来个大大的拥抱啊。感谢您的守候收听。
1: 现在呢，如果说大家已经在下班路上的话，都可以早点来回家，毕竟邢台市气象台今天是两预警齐发。邢台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9:06的时候就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白天一直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一定要关好门窗，而且在刮风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广告牌呀、临时搭建物下来进行逗留。就大家现在下班路上应该已经感受到这种呼呼的风声了，
2: 现在我们看到直播间外面就有这个风吹起来的啊，这样一些毛毛啊。来看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0:49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我市的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要注意做好防范。
1: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大家上下班路上需要走钢铁南路的朋友，现在应该感觉到非常的畅通了，因为邢台钢铁南路沿线的七里河到百泉大道路段在5月1号也正式通车，至此呢，钢铁南路现在实现了全线通车，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2: 是的，那除此之外的话，还需要提醒大家，今儿是周三，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呢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围合区域。我们在出行之前呢，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因为今天我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看到有朋友开着这尾号是4和9的车上路了啊，
1: 就是一恍惚就忘了，一上班，
2: 对，
1: 是
2: 刚上班，
1: 周三了，
2: 这假期综合症还没过呢哈。
1: 提醒大家，现在邢台市区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呢，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刚刚在下班路上的话，也欢迎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下班路上陪你唠
1: 唠唠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很多朋友发现啊，就这两天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好像人挤人的这种状态就发现少了很多，不像过年的时候会发现持续关注到朋友啊，今天在一个城市，明天在一个城市，
2: 就是一直在跑，一直在玩，
1: 还是在用特种兵式的这种打卡。
2: 对，今年的话确实很多朋友是不发朋友圈了吗？还是说选择错峰出行了呢？
1: 哎，也是特别的纳闷哈。你包括前两天的话，可能是我们没有关注到，因为我们前几天
2: 主要是我们比较
1: 我们有房产活动，对，有某种活动，可能在接下来两天稍微空闲一点的时候刷刷朋友圈，反而也没有发现太多朋友出去玩，就会有一种错觉说，这个怎么变得安静了？难道朋友都躺到家里没出门吗？其实并不是哈，因为这个数据显示呢，像今年的假期路上的车其实更多了，包括交通运输部在节前就预测了说，假期首日的高速公路车流量将会达到7000万辆，同比增长3.5%。而且呢，在五一假期首日，实际上的结果也显示，像这个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确实同比增长了1.4%。
2: 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期待着、等待着这五一假期，对吧？毕竟5天假呢，要不然是探亲流呀，或者是去到哪儿玩呀，旅客呀也比较多哈。
1: 对，但是为什么路上的车虽然是增多了，但是朋友圈里就人从众的这种9宫格晒图的反而少了很多，
2: 是不是大家现在感觉发一个朋友圈也没什么了，也没有人点赞是吧？发过去之后再看也没有几个赞，算了就不发了，不记录了呢？
1: 哎，这个倒也不是最终的答案，答案可能会有点出乎意料啊。就是像限于目的地的预定热度呢，同比上涨了128%，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酒店预定量直接翻番了。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不是不挤了，是挤的地方变了，或者说大家换了一种挤法。你像以前的时候我们都爱去到这种一线城市啊，但是现在大家比如说你看去露营的比较多，对吧？不是妥协的就重新定义了，就是不再像以前这种特种兵似的，我48个小时暴走3个城市，我日均4万步，主打一个我来都来了，比如说必须要到一线城市啊等等。但现在就是我到了，我住了，我躺着了，就是像一些县域的小众城市，大家开始反向打卡了。
2: 是，大家会发现很多朋友的话不选择去到一线二线，我们之前特别熟悉的或者是景点特别多的，对吧？很多朋友都会去打卡的城市，而是会选择一些平常人不是那么多的，但是呢到了假期朋友们也会去选择的，像县里边的一些比较不错的景观呀，像山区啊，对吧？大家都会作为自己的一个选择地点。
1: 对，像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像今年这个因为昨天是立夏哈，可以说是入春以来吧。我现在去过2次露营，第一次露营的时候，虽然是自然的环境，大家都很爱护卫生，但这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扎堆的。像昨天的时候，我们也去露营了，就是正好给假期收一个尾，我们就找了一户一个人都没有的一个地方。所以朋友问你们在哪儿啊？你说不上来是在哪儿，你只能说大概是哪个位置。
2: 还有这地儿呢？
1: 对呀，就是没有人开发的，就是到一个小河边，自己这个车刚好踏路也能开下去，就这么我们一户家一人家，你知道
2: 吗？就随心所欲的开到一个地儿，
1: 对，
2: 然后感觉这个地方还不错，
1: 对，
2: 比较舒服就停下来了。
1: 对，你会发现这两年特别的露营热，包括在公园当中大家弄一个吊床啊，或者弄一个野餐呐、啊。那我们今年就找了一个一个人都没有的地方，偶尔会见到有朋友，比如说爬野山下来了，就不走常规路的这种哈，见几个人，但是一辆车都没有见到，就我们的一个车。
2: 天哪，这哪儿啊？这是、啊？
1: 所以你看，我还跟你说不出来，我只能大概跟你说，因为我们也是没有目的地，并不是说提前搜好的攻略。如果说你提前搜好的攻略的话，大概率这个地方会人比较多，会比较扎堆的。
2: 你说到这儿的话，突然让我想到了这《桃花源记》，想到了桃花源。
1: 哎，你还真别说，文龙，我们当时还跟朋友说呢，说欧阳修当时的《醉翁亭》是不是也就不过如此？我们真的觉得意境非常的好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咱们给五一假期存个档，这5天你都经历了什么了？或者有没有值得记下来的一些小事儿？大家去哪儿玩了？你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
2: 这个五一假期，五一值班、52活动、53活动、54。也没有去哪儿，就在家里好像也调整了一下。哎，54应该也在值班。那5月5号的话，就是稍微的休息一下，也没有去哪儿，就在 小区这个一个小花园里面陪孩子骑了会儿车子，玩了会儿。

0: 水枪，感觉也挺好的，也挺充实的。
1: 哎，你还真别说啊，陪孩子这个玩一玩呢，这个也
0: 亲子时光也特别的幸福呢，
1: 给五一有一个完美的收尾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聊聊您的五一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五一的存档，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度过的。
1: 这个五一假期，朋友们出去玩了吗？外面人多不多呀？
0: 对呀、
1: 啊，我们在朋友圈没有看到很多朋友发的这个图啊。
0: 嗯，
1: 您如果说出去玩的话，可以给我们拍一张您去打卡的这个景点的图片。
0: 没错，而且很多朋友呢，像我们一开始也跟大家说到了，就大家现在更加热衷于小众城市，对吧？反向打卡，然后不再追求这种特种兵式的我来都来的这种执念了。我可能节奏放得慢一点，我在这休息的好一点，
1: 对，
0: 悠哉悠哉的享受假期的乐趣。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留言，看到你的未来不止于此，就说了我去山西拉了两天肚子。
1: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水土不服呢，还是说这个因为天气的原因呢，而着凉了呢？
0: 是不是吃凉了呀？我觉得山西这么近，这
1: 山西的好吃的蛮多的。
0: 对，不服的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的，可能是闹肚子啦。但是如果女生的话，我觉得还挺庆幸的。如果是我哈，换到我身上的话，我会觉得我能瘦两斤。包括前两天这个活动忙的时候，我确实掉了两斤，我就想着，哎呀，这是对我工作最大的一个慰藉了，我可以掉两斤。但是
1: 挺好的，挺好的。
0: 最后一天一顿烧烤，直接回来了，直接回来了。
1: 说明你这个就是瘦
0: 啊，假的都是、啊、
1: 对，跟你是一个
0: 肚子饿扁的，
1: 不想让你瘦的状态。来看一下 Blue 跟我们分享了，说放了五天假，加了两天班。我本来有打算去趟西边山里，然后呢去白岸村带点酸枣汁儿，结果呢一号的时候好像在东吕高速给封了，我就没有去。说到前两年的时候呢，带孩子去纸坊村啊，然后呢拿着水枪过

0: 去了，但是后来不知道为啥火了，堵得不行，我就没有去了。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大家现在就像Blue说到的，更加热衷于自然的感受了，
0: 嗯嗯嗯，
1: 像公园里呀，像包括说到的山里啊，西边山里啊，就大家一到的这个节假日天好的时候，都热衷于户外去踏踏青，去走一走，
0: 对吧？
1: 所以都往那边扎，环境也好，空气也好，然后这个路也比较顺畅。
0: 确实，
1: 所以呢，你看，这就是一传十，时代十传百，就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大家都开始往那扎堆了，就人显得会特别多一点。
0: 不瞒大家说，刚才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雅婷老师的这个朋友圈，
1: 嗯，
0: 啊，最近没有时间刷朋友圈，然后刚才翻了一下，确实是有山有水。好地方啊，这个地儿如果说再能找着的话，说啥也得分享给我，
1: 哎，
0: 带着孩子周末可以去那儿转一转，啊，
1: 我就想跟文龙说呢，说因为我们像昨天去的这个地方就是太临时了，就是你看到哪儿能停车哪儿好扎就临时找的，根本就不是提前预谋好的，
0: 就是很出片。我看到
1: 你让我今天再去找到这个位置，我不一定能找到，所以
0: 所以也不能告诉我在哪儿。
1: 对啊，也不能告诉你在哪儿，说的感觉跟我故意似的，是吧？但是咱这实事求是，确实不太知道啊。
0: 没事，到时候我拿你这照片，一边走一边照着看着。
1: 这来一档节目《世界大发现》，看到小小来给我们留言，来听一下。
0: 没有听特别清楚啊，
1: 听第二遍也不会听太清楚。为啥呢？你把我收音机开声音太大了，我俩的声音都爆过你的声音了。小小再来跟我们分享一遍哈，我们不在乎，暂时的把我们俩声音调的稍微小那么一丢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聊一聊，给这个五一假期存个档，您是怎么度过的呢？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立夏已至，夏季的脚步渐渐的临近，阳光明媚，微风轻拂，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不过呢，今天邢台市气象台在上午9时17分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天气可谓是剧情的一个跌宕起伏，前半程是雷雨频繁，大风降温，那后半程的话也会迎来持续性的一个气温回升，气温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和你来共同关注，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那在5号到7号，尤其是在6号期间的时候，白天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6号夜间到7号白天因有分散性阵雨转晴的天气，气温会下降明显。到了7号白天，我市最高气温是在22到24度。降雨结束之后呢，天气会转晴，而且会一路飙升气温。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这周天气有风雨，有降温，而后续的话是持续升温高温啊，变化比较剧烈。大家要根据最新的预报信息来应对我们的穿衣指数。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除了八一大街沿线冶金路到首径路东西双向通行压力稍大之外，其他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

0: 小小给我们发送过来了好几张图片哈，
1: 嗯，
0: 还说到了这个五一单人单骑去了宇宙中心曹县啊，第一天是到了濮阳吗？这是啊，逛了整个夜市，感觉比正定的夜市还要大。第二天到了曹县，第三天就返程了，啊，是吗？
1: 来看一下，因为刚刚又临时给我们发过来的信息哈，
0: 第三天的话，
1: 这个，留言又给跳上去了，
0: 是返程到浚县哈。那第四天的话，有两个小伙伴开车来找我一日游，在浚县，包括滑县啊，这是玩了一天。第五天回到沙河，一共骑了600公里。
1: 天哪！
0: 一共骑行了600公里吗？这几天的时间，嗯，就是一直在骑行。我的天，好厉害啊，
1: 非常厉害的，
0: 就很有毅力，对吧？
1: 有没有开全程骑行的小程序？
0: 天哪，
1: 这个积分一定非常高。
0: 对，积多少？积分不少呢，嗯，能换好多礼品啊。
1: 还说到了浚县挺值得推荐去玩的，像5月4号举起手来三剧组在浚县古城开拍哦，还给我们发过来了这个照
0: 片
1: 啊，
0: 哎呀，
1: 夜景呢也特别的有意境，古香古色的，
0: 而且人也不是说那么多，对吧，嗯，刚刚好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程度哈。
1: 还说到这个浚县古城黎阳，这么好听的名字被改了，
0: 哎，就是啊，为什么要改名呢？
1: 嗯，这可能有历史原因啊，各个方面咱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确实像我们以前行舟，对吧，也叫的名儿都特别好听啊，非常的有意境，
0: 确实。
1: 哎，还看到了 Blue 也给我们发过来了两张照片，也是蓝天白云，点开看一下吧。
0: 哎，
1: 小河长长
0: 跟我分享的那个图片我看起来好像差不多，哎，
1: 但是不录这个天色比我们稍微晚了一点点啊，要么就是因为这个可能相机参数的原因，但是整体来说还挺有意境了，
0: 很惬意。
1: 还说打错了哈，嗯，是纸房村，原来没人，我们去的时候玩的挺嗨的，火了之后就没法去了。
0: 就是我发现这个，
1: 那没准就不录带火的呢。
0: 就是我们心中所追求的诗和远方，有山有水。好风光，
1: 对，你看就像不露分享的，就愿意去一些小众一点的地方，嗯，人少一点的，又能够踏青的，
0: 对对，
1: 又能感受自然风光的，这也是你看就大家开始反思哈，为什么现在在晒朋友圈不是人挤人的状态了，像第一重就是在经济方面更加理性的，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哎，咱们也就想着别被收割了，对吧？
0: 对，
1: 像一些一线城市这酒店，尤其是到了旺季的时候，动辄上千元，翻了好几番。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这种文化认同，会从我来过到我融入，其实年轻人也开始追求这种体验感了，对吧？而且呢，就是心理疗愈，就像Blue跟我们分享的，就哪怕只有很短的时间，哪怕只有半日游，但是我心理疗愈了，我远离逃离内卷了，有一个世外桃源，能够让我调节一下身心，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工作时间长了之后，随便去到一个地方，或者是去到我们内心特别向往的地儿，或者是这些比较小众打卡的地儿，都是能够让我们得到一次全身心的放松的。
1: 对啊，就像汪国真的那首诗，到远方去，到远方去，近处的地方没有景色，我们熟悉了就要去焕然一新，对吧，感受一下春意盎然，又 Q 一下春意盎然。嗯，今天呢，
0: 是的，现在再往下的话要感受春，要感受夏天的这种风光了。
1: 没错，其实今年五一的假期天气还算给力，大家记得吗，往年五一的时候紫外线都超强，因为往年的五一我们基本上都有主持活动，所以我印象都特别深刻，阳光刺眼呀，啊，等等。
0: 晒比较长时间，
1: 但是像这个基本上是连着三场主持吧，5月1号跟5月2号上午的萌宠，5月3号呢是我跟文龙搭档，我们俩去到房展的探盘。
0: 对，
1: 基本上除了5月3号的这个太阳稍微大一点之外，剩下两天都还是挺好的，就感受了一下，哎，今年的紫外线不那么强，对于不涂防晒的我们也是比较友好的。
0: 就是我们不打伞不戴帽也能跟大家一起在外面畅玩哈，嗯，
1: 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哈，咱们一块儿来给这个五一假期存个档，聊一聊这5天经历了什么呢？有没有值得记下来的一些小事儿啊，或者难忘的瞬间，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刚听到的一首歌《白天鹅与灰乌鸦》，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哈、啊，说这两天出门开车就净听这首歌了，
1: 单曲循环比较多。
0: 对，大家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给这个五一假期存个档。假期刚过，五天假，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出去玩的朋友呢，可能也会堵在回来的路上；在家里躺的人呢，可能也都还没躺够呢。但假期就是这样，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结束了就开始盼下一个了。
1: 所以说呢，下一个。这个假期离我们也没那么远了，朋友们，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
0: 对，一个半月的时间啊。但无论如何呢，这五天里总会有一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可能是大家终于去了心心念念的地方了，可能哪也没有去，但是在家睡了一个饱觉，也可能呢跟朋友吃了一顿团圆饭，或者是跟朋友在夜市上是吧，吃吃喝喝聊到半夜，或者是在路上看到了很美的风景，或者就像文龙一样陪孩子在家里头，在楼下玩玩这个滋水枪，溜溜弯，
1: 对，
0: 也是挺美好的周末时光。
1: 是的，又或者是呢，朋友们参加我们五一的房展呀、萌宠的活动，对吧？在现场见到了我们各位主持人老师们。
0: 猫猫狗狗们
1: 还拿到了很多的一些奖品
0: 对呀、啊，又发现我们今年的这个萌宠大公鸡又如约而至了，
1: 又来了，今年
0: 又来了，对，然后呢、在群里头呢，因为说实话这个阿姨在一众年轻人当中这个年龄是稍大的，但我觉得年轻人都特别捧场特别会给阿姨情绪加值经常会着大公鸡说竖起这个大拇指，
1: 大公鸡对吧，这个大拇指就送给大公鸡、啊、
0: 对，特别的有爱，所以这也是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咱们来给这个五一假期存个档，聊一聊都经历啥了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来一聊。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明吉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说人家是干了一件大事啊、人家说五一订了一套房，
0: 好家伙，人生大事，
1: 靠谱点的装修公司呗，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稍后给您说哈。
0: 对，如果说也最近装修房子了，觉得还不错，也可以相互给明吉来支支招，是吧？避避雷，能够让这个房子装修比较顺利一点。这五一干了一件真的是大事哈，把这个落定了之后，心里就比较踏实了。
1: 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0: 看到小喵一只喵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请了三天假。然后再加上五一的假期，去了一趟西宁的塔尔寺，三个人三辆车3000公里。
1: 三个人三辆车，就是一人开了一辆车去了。
0: 这个八天其实还行，如果说光五一假期的话，跑一趟青海的时间是不够的，确实特别紧张。连起来八天，我感觉也不是那么宽敞的。但是去一趟吧，也差不多。基本上打打卡，重点的地方打打卡也还可以，但就路途会比较辛苦一点了。
1: 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五一假期，您都做了点什么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干行917"和我们来继续分享聊一聊。再来看一下，生活就像一罐糖果，糖糖来了说下班快乐，点一首《一次就好》，这首歌很经典，也很深情。

0: 这一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根据我们路况信息员宋阳在邢台交管支队发过来的最新路况显示，有几个事故的发生，在团结大街与兴达路交汇处出现了两车剐蹭，另外呢是建设大街与冶金路交汇处呢是公交车和机动车发生了剐蹭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另外还有一个事故呢是在团结大街与平安路交汇处，两车也是出现了剐蹭事故。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圈丹大街现在和平安路两车发生剐蹭，以及呢八一大街在自右门口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压车严重。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进行实时分享。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五一的清单啊，大家去哪玩了，咱们来给五一存个档，看看大家继续留言，包括老董也来了，下班打卡快乐。
1: 下班快乐，老董，节后的第一天啊，今儿其实大家我感觉打卡的时间比往常是稍微提前一点的，因为过了五一之后呢，很多地方很多朋友可能要换时间了，对不对？啊，也可以给我们
0: 开始有午休的时间了。
1: 对，分享一下您这个换了时间之后打算午休睡多久呢？
0: 看到了，七七也跟我们说了，我哪儿也没有去，在家躺了五天。我朋友都问我说：“你不出去旅游吗？”我说：“我的床就是我的马尔代夫啊。
1: ”
0: 最好的旅游攻略就是不旅游吧。以后我要决定错峰出行了。
1: 这也挺好的，躺了五天，最起码舒舒服服的。不用去外面人挤人，也不用被紫外线晒着，被太阳晒着，
0: 自己喜欢的方式就是最好的选择。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五一的快乐时光。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滴滴妈妈晚上好，
4: 精彩陪伴少不了，
3: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3: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4: 各位下班快乐，我们也说上一声节后的第一天上班快乐哈。
3: 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下一个假期啊，本周六是需要上班的，但是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也就是端午节。端午节在6月19号到21号，也就是从周五到周日，一共放假3天，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大家拭目以待吧。

0: 而且不调休哈。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我们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06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的县市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关好门窗，刮风的时候不要在广告牌以及临时搭建物下面来逗留啊。
1: 另外邢台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上午的10:49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将会有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现在已经下班路上的朋友，如果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如果说大家走钢铁南路的话，可以放心来通行，因为钢铁南路沿线的七里河道、百泉大道，在5月1号这时间呢就已经正式通车了。
0: 是的，
1: 至此呢，钢铁南路实现了全线通车，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0: 我们大家再往这儿走的话，会感觉特别的畅通。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今儿已经来到周三了，对吧？我们今天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就是周三哈。不过呢，需要提醒您，周六是要正常上班的哈。今天周三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违和区域。
1: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需要注意一下，目前呢是在冶金路沿线，目前在玉彩小学门前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在中北世纪城的附近，也就是中兴路小学的附近，南北双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左右。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兴达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西向东方向车都缓行。
1: 大家行车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来给这个五一假期存个档，大家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值得纪念意义的，或者是吃了什么美食、逛了什么美景，刚才在家我躺够了、我爽够了，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都跟我们分享一下。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老董跟我们分享了，说没有出去玩，就是可能工作比较忙，对吧？
1: 说了刚刚开完会，刚刚开完会就及时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了、
0: 太感谢了，太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了哈。再来看一下小小说，想点首歌啊，张三的歌 R&B 完整版，原唱是蔡琴，我觉得这版更好听，安排上。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嗨，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跳动的音符也来给我们留言说了，在冶金北路电视塔小区门口出现了两车剐蹭，占据了隔离带两侧各一条车道，目前呢没有造成明显的拥堵情况。那这一路段呢刚好是在冶金路沿线，从八一大街到中华大街这一路段，所以南向北方向相对来说会压车比较明显一点啊。根据跳动音符的提示呢，北向南应该是目前相对来说还算是正常一点，但是大家途经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
1: 好了，也非常感谢跳动的音符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现在的冶金路好不好走，目前的话您看您走哪儿，具体位置可以给我们发一下。现在的冶金路是和全南大街南北双向有一个动势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现在的冶金路来关注一下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动势压车，主要是集中在了学校附近啊。
0: 这个也是我们刚刚提到跳动音符提到的有事故路段的位置哈，刚好就是在这个小区的附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造成了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北向南相对来说好一点。
1: 再来
0: 关注一下目前的兴达路沿线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接近于中华大街的位置了，
1: 这边有一段时间了。
0: 南向北方向的朋友建议选择绕行，北向南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如果说有正在这个位置行驶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边有什么特殊路况吗？再来看一下钢铁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动势压车，以及现在和中华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我们来给五一假期存个档哈，这五天假期经历了啥，有没有比较好玩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哎，我跟你讲，说存个档的话，就是咱们前两天在房展现场有一个住在邢台的 photo booth， 对吧？我们在现场拍那张照片，然后呢我就洗出来以后放到家里面，我就感觉这个是我五一很珍贵的一个留念啊。
0: 你知道让我最有感触的是什么吗？咱们提到 photo booth 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大一点的拍立得哈。
1: 对，就是拍立得，
0: 小年轻特别的喜欢，就是能够即拍即出片，
1: 及时的。
0: 我们就是单纯的把它想象成了给情绪价值啊，留念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它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我真的在现场见到了。因为有一个年纪并不轻的阿姨，她路过，她看到大家拍的时候，她问了一句，她说我能拍吗？工作人员特别热情的说，阿姨您可以拍，谁来都可以拍。这个阿姨就站在那儿，有点这个又兴奋但是有点不自然的，她说了一句话我记忆特别深刻，她说从我结婚到现在我就没有拍过照片了。然后这一句话真的深深的
1: 戳到你了，
0: 我了。对，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并不是说年轻人图个新鲜图个乐呵设置这么一个打卡地，其实你在无形当中给予了很多人不同的一种情绪价值。
1: 对，就是情绪价值拉得很满，而且的话阿姨也瞬间就想到了结婚的时候，对吧，那些场景是历历在目，很幸福，很满足，很知足。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五一假期让您比较值得铭记的瞬间有哪些呢？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了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了，七七也跟我们说了，我想知道大家都去哪玩了，只有我一个人目前在家躺着的吗？目前还真是。
1: 今儿还躺着呢？
0: 没有，
1: 今儿不应该上班了吗？
0: 说五一假期期间嘛，因为现在留言当中啊，只有七七在家躺了五天。DP 也来给我们留言说了，龙哥婷姐下班快乐，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说了
1: 过了一个五一假期，
0: 聪明的在家闷头搞装修，完全避雷出门旅游，省心省力省钱，哎，这非常完美的
1: slogan 啊，
0: 这不是跟七七对上了吗？听到 DP 的留言了吗？你俩对上了啊，
1: 就、这个、
0: 都是假期没出门的，
1: 对，这省心省力省钱，这好像在哪个广告语当中经常听啊。
0: 怎么没出远门，也没去现场看看我们主持活动啊？
1: DP 说我是在家闷头搞装修了，装修现在到什么进度了？已经这家具都进场了吗？
0: 哎，还有一位
1: 分享一下您家里现在此时此刻装修成什么样了，让我们也大开眼界一下。
0: 对，像明吉在5:45的时候就跟我们留言说，我一订了一套房啊，想要被推荐一个
1: 也办了一件大事
0: 比较好一点的装修公司。DP 你们俩可以相互交流一下，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就是五一假期怎么过的呢？我们也在这个五一假期给自己留一个美好的纪念，来共同分享。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圆圈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陪妈妈吃了顿午宴。这就是午宴，吃午宴里面都有什么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这个分享一下，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午宴我把它理解成婚宴了，就陪妈妈。
1: 这个午宴的话，其实就是也可以说成是午宴吧，陪妈妈吃一顿午饭、对吧？也是午宴。午宴上都有什么菜呢？有什么样的饮品呢？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果果牙也来了，说七七，我陪着你一起躺。
0: 哎呀，能够躺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啊！
1: 对，我们也想，但是我们
0: 不
1: 能。不
0: 用加班就是非常幸福的事儿啊！
1: 是的。
0: 看到袁圈圈说了啊，这回了一趟老家，吃了妈妈做的饭。
1: 刚说了、
0: 走的时候呢、塞了一袋馒头，这个没说吧？他说外面的馒头不好吃，现在冰箱里还有，舍不得吃。
1: 圆圈刚才分享说吃这个午宴，就是陪妈妈吃的、
0: 这不又新发过来的吗？
1: 哦，说到外面的馒头不好吃，
0: 对呀、
1: 那馒头外面不好吃，妈妈这个做的馒头肯定是特别好吃的，是不是？
0: 我特别喜欢家里这种手擀的馒头，就是如果说谁家里头或者是哪儿能买到比较有嚼劲儿的馒头，大家跟我来推荐一下啊。其实我特别害怕去超市买到那种拿刀一切就像面包碎屑一样稀啦啦啦掉一地的那种，
1: 那个叫什么妈妈味的蒸馒头，
0: 那我就不爱吃那种，我就特别爱吃有嚼劲儿，一撕开它是带着那种就是有一点力度的，我喜欢吃这种，我就特别喜欢吃、
1: 是吗？我感觉那个稍微有点电牙啊。来看一下，何子先生来了，说好久不见，雅婷文龙，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还说吐槽一下吧，前方这个车以后尽量别出门了，一会儿开窗丢个垃圾袋，一会儿开窗丢个纸团，真的气愤。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车主，
0: 还看到了这位朋友啊，真的其实
1: 来看一下啊，
0: 我们不念人家
1: 这个名字了
0: 啊，
1: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在车窗抛物哈、
0: 这一点是非常不友好的。说实话，你可能在市区当中啊，是影响了城市的整洁程度，相对来说危险性没有那么高。但如果你是在高速上，万一挡到人家的后玻璃呢，对吧？万一这个是打

0: 滑的东西，人家后轮打滑了呢，这是造成特别不可预估的这种后果，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这个开窗直接抛物哈，坚持一下，哪儿都有垃圾桶，现在
1: 先放车里边，下车之后呢，去到这个垃圾旁边，对吧？放到垃圾桶里。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问到说，现在此时此刻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钢铁路是和中华大街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还有就是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是南向北，以及和中华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是有所缓解。
0: 看到春意盎然这会儿是不是已经到家了呀，说哈哈哪儿也没去，这个五就是博物馆找你俩奔现去了，
1: 哎呦，
0: 你俩的声音就找到了，当时我们正在忙着直播，就没跟你们打招呼，怕影响到你们，你们俩穿着服装是一个色系的对吧，都好有气质，
1: 哎，
0: 我在门口拍了住在邢台的照片，
1: 谢谢谢谢，
0: 手里拿的是糖葫芦的道具，哎呀
1: 哎呀，我们奔现了，
0: 没关系，我俩正在忙着也可以打招呼，跟我们一块来探探盘，
1: 是的，在我们这个镜头面前对吧，出出镜也是没有问题的，
0: 确实是一个色系的啊，包括我们副总监对也在问我们说，你俩是商量好的这么穿吗？我说没有没有，绝对是巧合。
1: 我们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
0: 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就是大家五一是怎么度过的，就包括像我们春意盎然一样到现场来找我们了，
1: 我们奔现了。
0: 哎呀，有点遗憾
1: 了，
0: 有点遗憾呢。下次能不能直接跟我们打招呼啊？
1: 下次有活动的时候，直接来找我们就好。
0: 对
1: 呀，
0: 啊，刚好现场有 photo booth， 这样可以拉春意盎然，
1: 对对对，
0: 一起来合个影，
1: 我们一起合一下影，然后呢，留个纪念，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哈。
0: DP 也说了，还真别说，五月一号、五月二号去北国了。那个穿蓝色衣服的主持人是婷姐吧？萌宠大赛，没错，
1: 看人家去了。
0: 二号是蓝色，一号是白色，咱得换着。哦，然后三号穿的是这种跟文龙一个色系色系的大地色、土色，
1: 反正每天
0: 花色，
1: 主打一个不重样哈。
0: 对哈，啊，看来大家都找我们去玩。这 DP 怎么也没跟我说话呢？你瞅瞅，你瞅瞅。
1: DP 说我瞅了半天怎么没看到龙哥在哪儿呢，是不是我当年是在直播间值班了，来跟大家分享道路的实时通行情况了，
0: 你可以逗一逗 DP 呀，啊，说那个 NPC 就是我那个头盖下的就是我，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五一假期结束之后，返工的第一天风力是比较大的，还会伴有雷阵雨。目前的话，我们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以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在外面的话注意防风防雨。那么未来三天，我们邢台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阵风会达到6到8级，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1到31度左右，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8到16度。天气整体来说是又晒又热，可能呢还会有雨，对吧？有风，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风，尽量的远离高大树木以及临时搭建物等，同时呢要做好防晒和补水的措施。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1: 还看到春意盎然也跟我们说哈，是到家了，还没下车呢，就赶紧给你们回了个消息，赶紧把见你们这件事儿该告诉你们。
2: 哎，我们接收到了，哇，真的好暖。真的比跟
1: 我是觉得好遗憾，
2: 跟春意盎然的名字一样的，
1: 就下次直接站我们中间咱们一块播好吗？春意盎然，嗯，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冶金路沿线在之前的事故路段，从八一大街到中华大街，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了，但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和公园西

0: 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还是压车接近到了全北大街的位置。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兴达路现在和团结大街是南北双向，有一个东西压车。还有来关注一下公园东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因为道路施工的原因，这边有一个东西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来看是有所好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梦醒时分啊，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下班打卡。啊，偷偷的问一下文龙，五一放假是录播吗？给你问候的时候怎么不理我呢？
0: 哎，
1: 奈何那个时候咱们中间这个电脑的网络出了一点点问题，就是我加载、我就是看路况，跟大家看分享路况的时候，我要通过我们这边的大屏去看，
0: 然后看的不是很及时、
1: 网络它是有点这个延迟的。
0: 对，像广播的话都是直播，你放心吧，
1: 对，是直播的，
0: 要给大家及时的播报路况信息的。
1: 没有录播这一说哈，因为我们都是实时的路况信息。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呢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来给五一假期咱们存个档哈，聊一聊这五一假期咱们都干嘛了。小树就说了，我跟闺女去淄博吃烧烤了，我们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坐下来十分钟就吃完了，值不值得呢？值得，因为是跟我的朋友一起排的。
1: 排了两个小时队，然后呢吃是用了十分钟，
0: 但是我跟
1: 你讲，但这也知足了。
0: 对于爱吃的朋友，就是奔着去吃的朋友，当他吃到了这个味蕾是能够满足自己的时候，他就觉得我
1: 排两个小时，
0: 忘记了刚才三个小时都是值得的。
1: 排几个小时的队啊？
0: 对，还看到可乐就说了，加了三天班，不是公司要求的，是自己想赶进度，没有出去玩、但是看到工作进度条往前走，心里踏实。学会了吗，文龙？我们也加了三天班，也不是单位要求的，就是我们想要自己出成绩，就是想要把好的房子介绍给大家，
1: 就是
0: 想把好的萌宠活动带给大家。
1: 对，我们就是想给大家多送点礼品，让大家来到我们现场之后呢，能够满载而归。
0: 对，我们也没有出去玩，我们就是为了看到能够呈现一个完美的舞台效果，心里踏实。
1: 就我们有成就感了。
0: 学会了吗？
1: 学会了。以后不能说加班，就说是我们自己想的。
0: 对，感谢可乐给我们打个样啊。
1: 来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妞妞说到了带孩子去了公园放风筝，这风筝飞起来的那一刻，孩子喊飞了飞了，我也跟着喊，那十分钟我比孩子还开心。
0: 嗯，真的，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放个风筝啊，就是下了学之后，放了学之后，对吧，就是特别习以为常的事儿。但是随着现在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了，就可能你放风筝的空间受到限制，你不能随时而放了，
1: 得去田地里田野里、
0: 对，专门要寻一个地儿去放一放。
1: 对，
0: 这个时候就风筝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1: 是，
0: 对吧？也，我们不光是陪孩子，其实也回顾了一下儿时的自己。
1: 也是在陪自己，是的。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还有位朋友问到了，说今天限行吗？今天限行哈，朋友们，因为我今天在路上看到有朋友真的是开着尾号四和九的车在路上穿梭。今日限行尾号是四和九，赶快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就不限行了，限行到八点。

0: 别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4: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3: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聊聊五一假期期间啊，大家都做了点啥？加班了，还是在家躺平了，还是出去玩了？有没有什么难得的、值得纪念的瞬间，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4: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梦醒时分哈，给我们分享了说放假为什么要放假。对我们来说没有假期这种说法，我的爱好就是工作，我喜欢工作，我为工作而自豪。
3: 你看看我们的觉悟都有多高我们俩又学到
4: 了，太厉害
3: 了。你再加一句，不是工作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工作。
4: 是我没有工作
3: 才能不懈怠，
4: 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3: 我们才能跟社会不脱轨，
4: 我的灵魂都不知道往哪安放了。
3: 看到 DP 也说了，帮我媳妇儿汇报一下，她五一上了一周班，我晚上回去好吃好喝伺候着，生怕一不小心炸了。主要呢，他是想带着我家的二狗去参加婷姐主持的比赛，没去成。为什么没去成呢？对，上班了是吧？
4: 工作的原因。
3: 哎呀，没事儿，来年还有这大奖，
4: 明年还有啊，
3: 冲刺一下，对不对？
4: 明年还是婷姐。
3: 你别，我怕了。
4: 来看一下果果雅给我们分享的，说我们不说五一不放假，我们是自觉服务全局发展大局，坚守岗位，履职一线，全力筑牢节假日期间各项工作平稳运行的坚实屏障，主动摒弃松懈休息心态，秉持笃行实干的优良作风，以使命为先，以担当为本，保持工作连续性和推进时效性，千万家休闲支持，坚守本心，恪尽本分，用躬身坚守，担起时代责任，以持久实干赋能各项事业，平稳向好，行稳致远。
3: 果果雅还加了一句，
4: 我的天，太厉害了。
3: 果果雅说，说完这些话我觉得自己长高了，我们读完这些话
4: 我感觉我也长高了。确实是哈，升华了。来看一下于心说，满满的正能量
3: 是吧，是从我们节目当中获取的吧。
4: 收获到正能量就对了，这是我们做节目的意义所在。
3: 人家于心还没说从哪儿满满的正能量了，没准是人自己的，但是没关系，我们这个好处往自己身上揽一揽。听节目满满的正能量，尤其是果果雅分享的这些话。
4: 是，不管怎么说吧，我们正能量是双向的，双向奔赴的。
3: 哎，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晴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还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鹏新朋友也来了，他说去了邢台大峡谷爬山，爬的腿抖，风景确实好。
4: 哎，
3: 朋友问下次还来吗？我说下次坐缆车吧。他说没缆车。我说那我还是不来了。
4: 确实哈，爬山是需要有体力的，对吧？
3: 但是你累的时候你这么说，你过个几天状态一恢复，你就会想念大自然的那种美好了。
4: 是的，
3: 下次还去吗？一定去。
4: 下次的话不光要去，要爬到山顶，是不是？然后也不坐缆车，坐什么缆车呀，我就是去享受爬山了，享受这个上山下山的乐趣了。
3: 还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田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先发过来了一张照片，显示人家这两天特别忙碌的结果哈，还说忙碌的劳动节终于结束了，这两天一直在忙的深耕松土，终于种好了，期待收获。然后底下呢就是土上面埋着人民币，就想到了那个小品了，挖个坑埋个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坑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对吧？
4: 这人民币真的涨了，哎呀，
3: 我劳动我光荣。
4: 看到这位朋友发的这张图片，我就突然想到我最近在玩一个这个小游戏叫 QQ 农场，每天都有朋友在来我的这个农田里摘我的菜啊，我以后的话也要及时种及时摘，对吧？这收获还是要自己留着，当然了大家稍微摘点是可以的哈。
3: 咱看到于心的留言反转来了吧，满满的正能量，第二句但我不想听我们就是在
4: 什么鸡汤啊，是不是
3: 该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想放松的休息一下，给我来点轻松的好不好，
4: 是我该放假就要放假，我该出去玩就要出去玩，我该累就要累，
3: 嗯，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聊一聊不同的五一。确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觉得今年的五一怎么没有看到很多朋友去特种兵的打卡，怎么没有看到那么多的酒宫格啊，这有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说的人挤人的景点视频为什么少了，不是因为游客少了，而是因为游客散了慢了惊了，他们涌向了小城，引入了山村。
4: 是的，那这场呢由年轻人和中年人联手掀起的反内卷式的度假也正在给文旅行业出一道新的考题，当冷门随时可能会变成热门的时候，比拼的就不再是谁的名头响呀，或谁的服务真，谁的体验好，而是谁更懂这一届既要性价比又要松弛感的游客。
3: 没错，而那些依赖着门票经济啊，或者是旺季涨价的景区会在这场变局当中变得手足无措。
4: 不管怎么说，这么近那么美，我看到了还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很多朋友来到了河北，来到了我们太行泉城美丽邢台，
3: 哎，
4: 大家也会去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对吧？除了大峡谷、紫金山、天河山，我们邢台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也建议大家推荐给我们外地的朋友们。
3: 没错，也看到了梦醒时分最后对我们的温馨提示啊，说下雨了，两位主播这下班回家路上一定要慢点儿。
4: 好贴心，
3: 我们也把这个温馨提示送给亲爱的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啊。
4: 现在都慢点儿，
3: 已经在这个下雨了，所以路面会比较湿滑，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谨慎慢驶。另外呢，大家今天跟我们聊的互动话题，你看从七七一开始说到的床是马尔代夫，对吧？从华华说到的这动物园人比动物都多，然后等等，大家今天晚上的分享我们算是给这个五一假期存了一个美好的档案。五天的假期有轰轰烈烈也有平平淡淡，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五天都是我们从忙碌当中偷来的生活，哪怕你只是睡了个觉，哪怕只是吃了一顿好饭，看了一本好书，或者放了一次风筝，这些都是值得被铭记的瞬间。
4: 是的，我们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是算数的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好好的把这些珍藏在我们内心深处。
3: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4: 我是文龙，
3: 拜拜
4: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那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大家讲，我对我妈非常无语，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给我妈买了一个智能的洗衣机，我教了几百回，只要是用，每次都给我打电话，儿子，怎么开机呀？后来呢，在她的强烈要求之下，我又给她买了一个自动麻将机。今天我回去之后，那叫一个牛啊，那个牌卡死到机器了，他立刻从那个小布袋里面拿出一个小改锥，三下五除二把台面卸了，重新装上那个滑轨，然后再校对卡尺，安好了。现在我就明白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妈她就是不喜欢洗衣服。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每一个段子都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号，所以只要你有段子，赶快把段子分享给我。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仔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早上我开车上班，结果后面一辆车就怼到我车屁股上了。我下车一看，妈呀，一美女开的。只见这美女呢就带着哭腔说，不好意思哥，我错了我错了，哥你原谅我吧哥。龙哥，我当时看着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我心中就不忍了呀。但是我还是得跟她说说啊，我说姑娘，也不是哥不想原谅你，而是你嫂子在车上，我没办法原谅啊。你嫂子是不允许我原谅你的呀。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行我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在路边几个人围在一起，当时我对象啊他就喜欢凑热闹，非要挤过头去看，然后发现一个小孩在小便，人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围在一起帮他挡着。算是看上了。云奎留言说，龙哥，身体真的是不会说谎的。我跟你说哈，我身边有一朋友半年没找到工作，他嘴上天天跟我说，哇，天天焦虑没钱怎么办呢，但是他皮肤和气色明显好的没得说呀。真的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爱吹空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上公交，前面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发卡掉了，当时呢我就捡起来，我就叫住她，我说姑娘你那发卡掉了，然后当时呢那个姑娘就微微一笑，就伸出手来接。哎，我当时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一个漂亮的姑娘就搭过讪，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当时我就说，姑娘那咱俩能认识一下不？姑娘脸立刻就变了，说算了，这发卡我不想要了。家有三兄弟留言说，龙哥，9年没联系的女朋友啊，应该叫前女友，她突然就联

0: 起我了，一开口管我借40万。他说能不能借我40万呢？我二话没说，我说这样，我给你50万，不够了你再跟哥说行吗？我前女友就特别开心呢，她说妈呀，40万就够了，还是我男朋友有办法，你放心，我日后一定会还你的。那9年没见了，你忙啥呢？怎么那么有钱呢？我说也没忙啥，那个不够用你尽管跟我说，我现在就是做抵押贷款的。侠客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媳妇儿呢开了一家小服装店，我辞职之后呢就一直帮她在店里忙活，中午呢就来了一个穿短裙的美女来买裤子，当时呢我就问她，我说姑娘你穿什么码的？她说哥我好久没穿裤子了，我不知道穿什么码的。我当时就赶紧把我媳妇儿叫过来了，我说这个顾客他好久没穿裤子了，你还是你来照顾他吧。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程莹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看到公司一个女神发了一个朋友圈，哎，我当时就感慨呀，我说哎，感觉你很少发朋友圈啊，一点都不像别的女生成天到晚的在朋友圈分享俗。女神摆了我一眼说，其实我也天天发，只是不让你看。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看啊别人买瓶那个红茶送给女朋友，哎，我就不由得想到了我高中的时代。高三那年的夏天，有一次女神口渴要她闺蜜给她带瓶水，我赶紧就买了一瓶红茶，我就递了过去。哎，女神当时很意外哈，还是接了过去。我当时心想哈，我就正得意呢，我就想终于搭上话了。女神就递过来一个瓶盖说，那个还你一瓶水，那个我不欠你了哈。我当时就想，这再来一瓶怎么来的这么不是时候呢？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了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就是你是如何报复那些你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对你作恶过的人。那在这里呢，我一般哈，大龙的心一般比较大，我一般在节目里我就想告诉那些对我做过恶的人，我真的怕除夕的钟声太响，你会听不到我的祝福。我怕除夕的鞭炮太吵，你会收不到我的问候。所以在这里，我想对那些曾经对我伤害过我、骂过我的人说，明年，你要关关难过， 逆水逆风，无财无福，坎坷过一年。

这是你们应得的。宏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为自己感到骄傲吗？为啥不骄傲呢？怎么不值得骄傲呢？能活到现在，说明曾经让我们那些觉得过不去的难关，咱们都已经过去了，没把咱们打垮。所以此刻正在听我节目的所有朋友们，为自己感到骄傲，太骄傲了。轻轻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身边的人都快乐吗？我今天帮你观察了一下，我身边的人基本上没有真正快乐的。当我以为这个世界可能也就这样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是因为我身边没有几个有钱人。我感觉有钱人过得都挺快乐的。平行线龙哥想问一下，就是平时在野外你是如何辨别方向的？哎呀，在野外辨别方向啊，特别简单。我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就是如何用手表来辨别方向。比如说现在啊，就是在森林当中你迷路了，你手握手表然后松手，哎，你会发现它自然就落体了，对吧？它自然落体了。所以朋友们，它下坠的那个方向就是下方。那如果呢，你的手表你突然感觉它上浮了，对吧？飘起来了，那说明你吃到毒蘑菇了。无限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上班的感受我太熟了。上班呢就有点像拼多多，每天呢不是要和人拼了，就是想砍别人一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八八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什么能力是最强的？你知道我时常感觉很无力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我的共情能力特别强，我共情能力达到了99%。就比如说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家庭琐事啊、烦心事啊、失恋的事啊、爱情的事啊、感情的事告诉我，我共情能力99%，但是我安慰人的能力1%。我安慰不了一点。立红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一下，为什么冬天的早晨那么难起床呢？哎，你有没有发现冬天有一个法则，就是晚上你只要一睡觉，那个被子永远是冰的，但是你一起床到上班点了，被子特别暖和。下个留言来自春暖花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感情生活最近咋样啊？我还有感情生活呀。我现在开始看看我身边的人，别人都开始建立那种快餐式的感情了，而我跟快餐在建立感情。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卡洛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一个人戴上眼镜他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不要歧视任何一个戴眼镜的朋友，请尊重那些戴眼镜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为了看见你们，好好的看见你们，他们是花了钱的。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当然大家呢还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老板一块钱当中的贵州女子找到了。哇，她当年那个一块钱那个后面的那个少数民族的女子，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了。那么大家想要看一看吗？那么想要看一看回忆一下的话，大家只需要回复一这个阿拉伯数字，我会把视频发给大家，回复一。

0: 一。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老板一元钱人民币的贵州女子找到了，这是来自贵州广播电视台的消息。老板一元人民币的女子现在已经65岁了。近日啊，在贵州的从江县，老板一元钱的贵州女子找到了，她就是来自从江县的村民石乃隐。石乃隐在16岁的时候，跟同伴一起去赶集的时候，被负责设计第四版人民币头像的设计师侯一民老师给发现了，机缘巧合之下，就成为了第四版人民币1块钱的侗族头像。而石乃隐老奶奶当年啊被誉为寨花，那是真的非常漂亮，而如今她已经65岁了。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对100块钱我都不熟，但是我对1块钱太熟了，小时候净花1块钱了。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一直以为那不是真人，我一直以为就是画上去的，原来老板1块钱人民币那是真的呀。不过我看完之后真的很感慨，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小时候花一样的这个年纪啊，这1块钱其实原来我们花掉的可能不仅仅是钱，还有自己的青春。当年他不过16岁，赶集的时候被摄影师抓拍了侧脸，成为了10000人钱包当中的日常风景。没人想到这张笑脸的背后是贵州深山里的侗族少女，如今已经65岁，是操劳半生的母亲和奶奶。现在的孩子们还能摸到纸币，但是未来呢？电子支付之后那些消失的记忆还会换回来吗？所以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的记忆消失，我才把这个视频准备给了大家。那么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扣一阿拉伯数字一，那我把这个视频发给大家。来问问大家哈，如果少拿500块钱工资可以让你休10天假，请问你愿意吗？结果呢，人家员工发声了，我们一致同意，有人回老家，有人买机票出去玩了。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武汉的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啊，最近的一个经营举措一下子红遍了网络，多休5天引发了好评。这个12月5号呢，21岁的店员小周就告诉记者，11月30号，老板在经营时间结束之后啊，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一致同意少发500块钱，但是让你休假10天方案。就在12月1号开始执行的时候，12月初啊，大家纷纷开启了休假模式。当天开完会，第二天就有人开始休了。小周和另外一个同事已经休假5天了，还有一个同事买了机票，打算本周就到四川去玩一玩。小周呢，趁着休假回到了老家荆州处理了一些事情，见到久违的朋友们，心情很是愉快。他告诉记者，马上就要回店里上班了，留几天假期，然后在武汉再应急用。所以看完了之后，我也真想。

不过这事儿哈，我真的觉得取决于一个月你给我多少钱。如果你一个月给我一万，少五百让我休十天，我开心的飞起来。你想想，这五百块钱还不够我工作给我压力，让我去医院挂号检查、吃病、吃药，哒哒哒哒哒哒。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少拿一千，你让我休息二十天。所以我真的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我觉得已经觉醒了，因为我觉得休息真的比赚钱更重要，关键是我不休息我也没感觉赚多少钱呢。五百块钱换十天，换谁不想换呀？那折合下来一天才一天五十，对吧？五十块钱那请假我觉得扣都不扣这么点儿。所以我觉得这老板就格局大，比什么什么职业鸡汤啊、职场鸡汤强多了。我觉得行动永远比语言更有说服力。

0: 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关注我之后呢，扣一个数字一，阿拉伯数字一，我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老板1元人民币上面的这个侗族女子已经65岁了，看到的都是回忆。接下来啊，跟大家说说最近最火的一个手机，不是华为，不是苹果，大家万万没想到竟然是豆包手机，3499被炒到了上万元。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售价3499的豆包手机一上线很快就售罄了。12月1号呢，豆包手机助手以技术预测版的形式面试。这豆包助手的手机啊，豆包和厂家操作系统全部用的是手机 AI 助手，并且搭建了这个豆包手机的这个技术预览版的工程样机，叫做 Nubia M153， 少量发售，限量版的销售一空，就有记者注意到不少二手平台上已经开始有二手的豆包手机了。这些二手手机呢，大部分都是现货，有人标价呢12900，也有人标价3499到6000块钱不等。那么其中呢，记者就私信了一位标价5000块钱的卖家，人家对方表示，我不接受砍价，如果你觉得贵，那你就再等等。看完了之后，

我看完了这个手机的测评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手机大家先暂时别买。首先呢，生态博弈的暗礁咋回事？因为微信以安全为由是封禁了它操作权限，还有淘宝会直接弹出一个验证警告。所以你看 AI 代理想绕过这些平台的流量直接进入它的这个端口，其实是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安全风险的。第二就是技术成熟根本不成熟，它是硬伤。实测显示 30% 的指令是直接失败的，跨平台比价还不如我自己人工比价，所以所谓的革命性体验仍然处于这种手动介入的初级阶段。首批产品我感觉有点智商税。第三就是信任消耗的代价，当产品不足和黄牛炒作并行的时候，这个溢价机真的已经拿不到这个展示机，大家也没有办法去感受它真实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最终消耗的是品牌长期以来的公信力。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真正需要的东西不需要别人来说服你，你也会买，而需要通过理由说服的多数情况下那就是你的欲望。所以下次朋友们在买东西之前，你不妨问问自己，这件东西有没有夹带着理由，比如说以后用得上，家里好像没有这个，反正也不贵。如果你夹带着这些类似的理由去买东西，那我觉得你暂且先别买。挣钱不容易，拽紧咱们的钱包，别让钱轻易的溜走。我们总听有人说生活成本高，很难存下钱来，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哪怕月薪3000照样能存下钱。不是钱难存，是欲望难克制，什么都想要被消费。

说，哎，以后用得上，哎，家里好像没有这个，反正也不贵。如果你夹带着这些类似的理由去买东西，那我觉得你暂且先别买。挣钱不容易，拽紧咱们的钱包，别让钱轻易的溜走。我们总听有人说生活成本高，很难存下钱来，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哪怕月薪3000照样能存下钱。不是钱难存，是欲望难克制，什么都想要，被消费。

0: 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1度，西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后天依然是晴天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4: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

0: 些毒打啊，你会还给他。
1: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幸福曾是高耸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三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的

这几年有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有梦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6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0度，西北风4级。再来关注明天是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后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0度，西北风2级。明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后天晴，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新感情旧回忆》。我觉得听蔡琴的歌，你需要在你所身处的那个环境条件允许下，把音响开大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纯粹的享受歌声，而不必过多的去想自己的心事，去想现在繁杂的工作。关于对蔡琴歌声的喜爱，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和形容词，但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一种说法就是，她的声音像一杯美酒，听时间长了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而好酒之人就很喜欢这种半懵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不要酒后驾驶。我记得在去年此时，我有特别做一期有关于蔡琴的音乐专题，那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单单听了她的歌，还说了她这一路走来的情感经历。所以在听完那一期节目之后，有人告诉我，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再回头去听她的歌，你就觉得每首歌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感情，一段心事，里面有诗一样的情怀，也有音乐的律动，当然更多的是生活的这些磨砺之后的那份淡定，还有她对这种情感，对很多事情的这种云淡风轻的这种处理的状态。而我记得蔡琴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我的歌每一首都像诗，这里面有痛苦，有心酸，有快乐，也有爱。现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蔡琴近些年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两年的演唱会，即便他在唱以前他不敢轻易触碰的一些伤感情歌，他都会很从容，很淡定的面带微笑，语气坚定的大声的歌唱。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长成熟后的一种表现吧。关于蔡琴，大家对她的喜爱大部分都说蔡琴的歌声，蔡琴的声音，蔡琴在演唱会她的语言表达等等。但是独独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的出发点与众不同。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梦雨意密，他发帖说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蔡琴的眼睛像银河，蕴藏了太多关于青春和感情的风花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看他歌唱的时候是不敢看他的眼睛，那眼神仿佛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的思想，趁着他的歌声穿过几十年的岁月，把往事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

不能逃离。蔡琴耳熟能详的歌很多，但是我比较喜欢这首《新感情旧回忆》，因为整首歌你听下来之后会觉得很淡定很从容，但是里面也有感情的那种痛苦和无奈。那首副歌的一句话，新感情旧回忆，每次都让三个人哭泣。我觉得这真是他当年那段婚姻的遭遇吧，所以每一次听这首歌你都会想起他的那段往事，然后对这个人的情感遭遇可能生出更多的这种心疼的状况。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来听蔡琴。我个人觉得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不是太火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动情以后》。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5: 这里所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动情以后》。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只是因为放不下从前的自己。真的不必太过念旧，因为每

时光里的你都值得被爱，未来的每一条路也一直值得我们去期待去努力。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怀念》。

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怀念》，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在听这首《怀念》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听歌感受。有人说歌词当中的那个女孩爱上的是怀念中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人，而非真实生活当中的她。换句话说，歌词当中的这个女孩爱上的只是怀念本身。换句话总结，我觉得那不就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好听一点叫做未赋新词强说愁。也有人说是一个女孩爱上了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但是想象空间的人是十全十美的，而现实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尽可能保留这种神秘，才能够继续感受这份美好。还有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出演的那个女孩的故事，若即若离，飘游不定，精灵一样的女孩，比起爱那个男人，她可能更爱爱情，比起得到，她可能更在乎那份感觉，难以掌控，难以把握的那种迷人感受。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到的这种音乐传递出来的信息。这是王菲在1997年她在产后复出，以6000万的天价加盟到

EMI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首张王菲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因为是在96年她的那一张非常火的浮躁专辑之后，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只是专辑出来之后，好像大家的褒贬不一，当时还蛮有争论的。而如今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我觉得是相当精彩，每首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我喜欢这首歌曲，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叫做《麻醉》。

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收录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麻醉》。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一句非常任性的歌词，叫做“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90年代王菲经常合作的词作人叫做林夕，那个时期的她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写出各种各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林夕是流水线式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之忙，但是她偶尔在词作当中也不乏有闪光的一些句子，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一句比较任性的歌词，我觉得就很有嚼头。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

0: 这样。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晴，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10到13号天气会持续晴好，阳光充足，气温呢也会稳步攀升。大家呢日常注意不要贪凉，少喝冷饮冰水，饮食宜清淡易消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游戏人间。

听到的是1995年郑智化发行的他个人第10张音乐专辑的标题歌曲《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段郑智化自己写的这种推荐文案，他说：拿不起放不下，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几人能够洒脱，幸好我们有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着别活得太过认真，有空让心灵放个假，欢迎到我的游戏人间。我觉得郑智化和一般其他当年的商业歌手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歌声里面一直都很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喜欢郑智化的个人化的写作，而郑智化或许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悟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比较佩服郑智化的，就是在1995年之前，也就是在他《游戏人间》这首歌曲之前，还有一首《游戏人间》也火。1994年，屠安格的《游戏人间》很火，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到那个旋律。对，这首歌火，一是因为它是屠安格演唱，二当年有一出热播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是不是觉得很有印象？当然会有人说，哎，你一说这个电视剧就暴露年龄了，听郑智化听屠安格不暴露岁数吗？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也是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往事，也可以让你适当的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放松开来。这个时间不赘述，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当年情歌王子屠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听了很多老歌，我们抓紧时间从那种老的旋律当中蹦出来一下，我们听首新一点的歌吧，来自于陈粒所演唱的《小半》。

这是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歌词说实话没有特别具象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抽象，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听歌的人可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开展无边无际的这种心理感受。当然有人说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绪，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心情。再仔细往深了去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恋爱中可能比较主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一些期待、幻想和不安的这种状态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欢这首歌出于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产生了共鸣，还就是单单陈丽的演唱、陈丽的声音呢？好，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些，只要好听就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歌手，叫做郭顶，来听他的情歌两三首。

这是郭顶所演唱的情歌两三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叫做郭顶的歌手应该可以大红大紫，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他唱歌。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之后还没有火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应该是天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李健的声音吧。讲到这里有点惭愧，你身为一个音乐 DJ， 你真的不应该有个人特别喜好的这种表现在节目当中，你应该每天都收集五彩斑斓的声音给大家才好。可是我们都是人，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在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 DJ 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喜欢某一个人的歌，你就希望他火，然后你就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推荐，频次会很高。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火了，哎，好像听他的歌真的就很少了，甚至是不听了。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行 DJ 都是这样，问起理由大家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他现在这么火了，好像没有特别推荐的理由了。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自视清高的一种理由，就是我听的歌一定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歌手，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在里头？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绽放》。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悄悄话。
1: 人们说，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每个人在你生命里出现，都是有原因的。爱你的人给你温暖和力量，伤你的人给了你历练和坚强。其实无论是哪种缘分，他们的使命都是为了渡你而来。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找到我。人这一生，渡你的人只有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听完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对你好的人是来渡你的。作家安东尼曾说，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总有一些遇见隔着茫茫人海带着温柔而来，总有一些缘分走过岁月冷暖，不离不弃陪伴你，在低谷时为你伸出援手，给予鼓励和安慰，在灰暗时陪你熬过孤单，互相取暖和支撑。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用心去感恩，用一生去珍惜。我听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在山中修行的禅师，一天夜里他趁着皎洁的月光散步之后回到自己的茅屋时，正碰上小偷光顾。他怕惊动小偷，一直站在门口等待他。小偷找不到之前的东西，准备返回时出门撞见了禅师。正当小偷感到惊慌时，禅师说，你走老远的山路来探望我，总不能让你空手回去啊。说着禅师便脱下身上的衣服，夜里凉，带着这件衣服走吧。禅师把衣服披在小偷身上，小偷不知所措，低着头溜走了。禅师看着小偷的身影，感慨地说，可怜的人啊，但愿我能送一轮明月给你。第二天，温暖的阳光洒在茅屋上，禅师推开门，看到昨晚披在小偷身上的那件衣服被整整齐齐地叠放在门口。禅师非常高兴，喃喃地说道，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温暖是会流动的，对人善良是一种轮回，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作家雪小禅说，越往前走越发现，要与温暖的人在一起，他给你能量，给你时间，让你

作家雪小禅说，越往前走越发现，要与温暖的人在一起，他给你能量，给你时间，让你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的隆重。雪夜里的赶路人，因为相遇摩擦，融化了彼此肩头的雪花。当善良遇见善良，你也会相信往后余生一定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感恩生命当中对我们好的人，使他们用真诚和善良度我们成为一个温暖的人，让我们的心灵充满阳光。伤你的人也是来度你的。人这一生都在有意无意的修炼，成长的路上没有谁是一帆风顺的，有人帮扶你，必然就有人伤害你，以求平衡。其实伤害你的人出现也是来度你的。俗话说，莲花开在污泥中，人才出在贫寒中。每一滴泪水都会伴随着醒悟，每一次伤痛都是成长的支柱。人生路的风雨不是为了让你退缩，而是为了让你学会为自己撑伞。信任后的欺骗不是为了让你心寒，而是为了让你看清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民国才子徐志摩，他一生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以情诗颇多，有写给林徽因的，也有写给陆小曼的，但却没有一首是写给原配妻子张幼仪的。这么个多情浪漫的男人，却在和张幼仪的婚姻里异常的冰冷。张幼仪出生名门，家境殷实，从小就上女子学院接受教育，但因为接受包办婚姻，年仅15岁便嫁给了徐志摩，便被当时崇尚新思想的徐志摩看不起。徐志摩第一眼看到张幼仪的照片就大呼乡下土包子，还把两个人的婚姻比作小脚和媳妇。当张幼仪怀上二胎时，徐志摩正在疯狂地追求林徽因，得知自己又将成为父亲，他的第一反应竟是赶紧打掉。面对徐志摩的无情，张幼仪唯唯诺诺地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徐志摩嗤之以鼻，还有人因为火车死了呢，难道人家就不坐火车了吗？后来两人离婚，成为民国新式离婚的第一人。在被徐志摩抛弃之后，张幼仪在异国他乡一个人默默地把小儿子生下来，之后跟着二哥到了德国攻读幼儿教育，学了一口流利的德语。几年之后，张幼仪回国和人合伙开启了云上服装公司。这个被徐志摩笑作乡下土包子的女人，最后经营出了一家服装公司，引领了整个中国的时尚潮流。由于出色的经营能力，张幼仪不仅服装公司开得风生水起，之后她还担任了上海女子储蓄银行的副总裁。是徐志摩的无情让张幼仪读懂了婚姻的不可靠，她用自己的努力荡气回肠地演绎了民国版的《我的前半生》。从被抛弃到风生水起，是优秀和强大带给了张幼仪幸运，最彻底的伤害换来的就是最有力的成长。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人生犹如一股奔流，没有暗礁激起不了美丽的浪花，那些打不倒你的人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大，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他们是来丰富你的经历，圆满你人生的。查尔斯·比亚德说过这样一句话，天空暗到一定程度，星辰就会熠熠生辉。人总是痛过了便更坚强，熬过了便成熟了，傻过了便懂得了事实的珍惜与放弃。感谢那些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感谢那些蔑视你的人，因为他们激发了你的斗志，感谢那些重伤过你的人，因为他们砥砺了你的人格。用经历雕塑自己的过程

一定伴随着疼痛和辛苦，可那一锤一凿的自我敲打，终究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这世上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地对我们好，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把你伤。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你前行的意义。曾国藩说，君子但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我们以什么心态处事，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真正决定我们人生高度的，是如何面对生命里的历练，面对那些对我们好的人，懂得回报和感恩，有朝一日你的舍便会回馈给你的德。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不要怨恨和辩解，不动声色的强大就是最好的报复。愿你收到的善良能够温暖指尖的光阴，愿你吞没的苦水终有一日化为福气。你好，我是大龙。讲真的，伤过你的人真的不值得感谢，有的伤不值得去原谅，但是你要让它成为你前进的价值，这段经历应该让你成长。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0: 还行吗？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不知道此刻你是在哪个城市听到我，各位好，我是大龙，此刻我在四川成都向你说晚安。突然有了一个短暂的小差，让自己的生活可以放松一些，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生活的慢节奏。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字，最高级的聪明是不把别人当傻子。知乎上有一个讨论度很高的话题，在哪一刻你觉得你和朋友再也做不成朋友了？有一个特别高赞的回答很扎心，他说，我把你当朋友，你却把我当傻子。的确，与人相处最怕的就是被算计。做人算盘不能打得太响，做事便宜不能占得太多。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人真傻，永远不要把任何人当傻子。算计别人就是在算计自己。热播剧《我们的婚姻》当中，女主角沈慧星当了6年的全职妈妈之后，重入职场却遭遇了奇葩同事李莎。沈慧星有自己的职业理想，业务能力也很强，初来乍到的她在搞定一个难办的项目之后就顺利转正了。李莎一看她成为了和自己平起平坐的组员，心里很不平衡。有一天到了下班时间，沈慧星正准备下班，望了望周围，却发现大家都没走。这时李莎假装好意跑过来跟他说，其他同事有事没忙完，你如果忙完了就可以先走。没想到沈慧星前脚刚走，李莎后脚就去跟领导告状。一到6点半就准时下班，坐在他旁边都不用代表，天天这么着急回家，也不知道是不是家里天天都有事儿。直到上司在会议上狠狠批评了沈慧星，他才明白是李莎在背后搞鬼。可李莎还是打错了算盘，因为沈慧星虽然踩点下班，但从来不在工作上拖后腿，反而是他自己把心思都花在了算计上，工作上经常出差错，最终被公司辞退。其实像李莎这样精于算计的人，不光在职场上，在生活中也不会受欢迎。你会发现有些人任何时候都不想吃亏，想方设法地算计别人，处心积虑地陷害别人，实则就是在给自己挖坑。古龙的《那一剑的风情》当中有这么一句，你若得到了一些东西，你就同时失去了一些东西。因为人算不如天算，靠算计侥幸得来一时的便宜，最终都会分毫不差地还回去。所有的算计与手段不过都是给自己设的局，要知道每一次算计都是败在自己的人品上。做人不可太自作聪明，算计别人的人最终就是在算计自己。以心机待人

不如以真心待人。左传有云，我无尔诈，尔无我愚。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套路，很多人都习惯戴着面具行走。作家吴九珍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的一位高中同学是经营健康食品的，有一天，这位同学找他借钱，说周转上有急用。吴九珍为了减轻他的心理负担，就说干脆买他的健康食品来吃，好让他有收入。没想到同学以为他很有钱，每隔几天就抱着一堆产品向他推销。吴九珍心想他可能又缺钱了，于是又在他那里买了一大堆，同时暗示自己的收入也不高，而且家里的健康食品已经堆积如山了，几年也吃不完，可以暂时不用进货了。那位同学笑着说他懂了，吴九珍心想他应该不会再来了。谁知才隔了一个礼拜，同学又抱来一堆产品，硬要吴九珍买下，还说为了感谢他的支持，除了打折之外，钱可以先欠着，等日后再还也不迟。吴九珍听了心里感觉很遗憾，他很清楚这一次自己跟这位同学的缘分是真的要尽了，于是他开门见山地告诉那位同学，不应该把自己当呆子，把朋友的真心帮忙看成冤大头。同学听了尴尬地涨红了脸，胡言乱语一顿就走了。有句话说得好，人这辈子没有什么都不能没有良心，丢什么都别丢了真心。要知道真心不相负，难使有人渡。心理学中有一个钥匙定律，人心就如同一把钥匙，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和手段，只需要付出真心，就能打开任何人的心锁。人与人之间全在一颗心，情与情之间全凭一寸真。谁是真心，谁又是假意，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与人相处，但凡失了真心，事事玩了心眼儿，久了必会让人厌弃。越长大越懂得以心机待人，不如以真心待人。最高级的聪明是不把别人当傻子。收藏家马未都在一次采访当中讲述过他家的一位保姆。马未都无意当中发现自己买的东西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少得很快，前四五天买的回头再看就少了一半，后来发现自己家里的东西都被保姆悄悄拿走了。保姆也很聪明，为了不让马未都起疑心，他全都拿开了封的东西。马未都并未拆穿，只是对保姆说，你如果需要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有些东西我们家也用不完。但保姆自以为做的滴水不漏，仍旧该拿的拿，该顺的顺，把他的好言相劝当作耳旁风。马未都最后没有办法，就把这个保姆辞退了。他说自己是搞收藏的，他害怕保姆哪一天头脑一热把文物顺走，那可就损失大了。王小波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里面总有那么些人爱把自己当人，把别人当傻子。现实中永远不缺自作聪明的人，有求于你时百般殷勤，用完弃如敝履，表面上是朋友，背地里落井下石，明明是为了自己，还美其名曰为了大家好。有些人和人相处别有用心，与人来往另有目的，其实别人未必真的比你笨，不说不等于傻，不计较不代表不知道，也许会一时吃亏，但不会一世吃亏。

人与人相处，日久见人心，套路多了，麻烦就来了，失了真心，人心就远了。曾国藩说，为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人世间聪明或分很多种，不把别人当傻子，才是世上最高级的聪明。人与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的，别把别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在任何关系里，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好。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会被尊重，懂得珍惜对方的人才值得被温柔以待。愿你珍惜每一个对自己好的人，善待每一个真心待你的人，不仅渡人，亦能渡己，如此甚好。今晚的悄悄话是我用手机录制的，可能效果没有平时那么好，但是我还是愿意在每晚睡前陪你。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此刻我在四川成都向你说晚安，好梦。如果你愿意，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晚安。

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帮，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夜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5月7号周四了，限行尾号5和0。哎呦，这周过得真快。早安我小虎。
6: 虽然周六还得上一天班，但也能接受啊。
1: 四天班啊，
6: 反正就四天嘛，
1: 你满共就四天班啊，对吧？
6: 反正很多人都还沉浸在五一的快乐当中，所以这一周啊，就是带着那种刚过完假期的愉快的心情，然后投入到工作当中，然后在工作之余呢，还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五一的见闻。
1: 哎，五一的快乐，
6: 对，我觉得也还挺不错的。
1: 哎，尤其是到了这个周六，周六再上一天班的话，上完周六的话，哎，
6: 又能休息一天，
1: 又能休息。那可能有的一些单位可能也不计较这个事儿，你本身就是周六了，也没什么事儿，散了，周六你也歇吧。
6: 嗯，
1: 你保不齐有这样的单位，
6: 对，有的不跟人家那个国家法定节假日走的。
1: 哎，对，你反正也是周六了，你歇吧，啪两天，也就是上三天休两天，你更开心了。
6: 嗯，你那是少部分，大部分人还是歇，就是只休一天的。
1: 是的。
6: 跟着法定节假日的规定来走，调休来走，但只有一天也还不错。因为如果说时间比较长的话，像我个人的安排就是那一定要出趟远门。就哪怕出趟邢台市，你去趟周边也行，你就邻省去趟河南呐、山西呀、
1: 也算是挨着的。
6: 山东啊，对，你出趟稍远点的门。如果说只有一天的话，我们邢台周边玩玩，当天去当天回的，这种也挺不错的。
1: 哎，
6: 不是昨天有好多朋友给咱们分享吗？什么什么这个滨江路啊，大桥啊，还有那个
1: 哪个沙滩的庞慧桥
6: 啊，庞慧桥啊，什么纸坊村呐、等等，也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很不错的地方。约上好友啊，带上孩子呀，一起去露露营，玩玩水。哎，铲铲沙子也挺好的。
1: 没错，而且呢，最近网上特别时兴一个词儿，时兴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四个字儿：顶级快乐。
6: 哎，
1: 听过这个词儿没？
6: 听过，听过。
1: 哎呦，你还听过顶级快乐这个词儿呢？
6: 一直在追求。然后每次发现，哎呀，这就是我的顶级快乐，下一跳。

0: 更快乐了，
1: 更快乐
0: 了，
1: 更快乐了啊！
0: 对，总在升级。
1: 哎，所以啊，每个人的这个所谓的顶级快乐都不一样啊。这个五一假期呢，咱们多巴胺也这个分泌的差不多了，
0: 还得续上啊，
1: 还得续。所以各位，接下来咱们来聊聊什么呢？针对您个人，只是针对您个人哈，您觉得什么才是咱们成年人的顶级快乐？
0: 哎，不用考虑别人，我就喜欢这个。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了，钓鱼就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对你来说就是这样，您不用管别人喜不喜欢，对吧？
1: 我特别期待今天早上有没有男同事在，有没有男同志啊？不能说男同事，男同志在后台跟我们说，媳妇带着孩子回娘家，对于我来说是顶级快乐。

0: 男同志在后台跟我们说，媳妇儿带着孩子回娘家，对于我来说是挺奇怪的。
1: 那不得跟着去吗？媳妇儿带着。

0: 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五一假期，一批批游客来到全国首家以贡砖为主题的博物馆——临溪大运河贡砖博物馆，触摸千年贡砖历史，探秘贡砖烧制的18道工序，感受临溪明清时期百里窑厂万朵金烟的盛况。
0: 五一假期，我市以乐享五一惠购全程为主题，开展多业态融合系列促消费活动，覆盖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市场活力充沛。
1: 提醒一下大家，那么自2026年5月7号起，城际公交全部线路呢将会执行夏季末班发车时间。
0: 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
1: 近日，河北省一加一加 N 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为全省算法算力数据贯通融合发展提供一体化支撑。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线性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再重复一下话题哈，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意思了，您觉得什么是您成年人的顶级快乐？一定要记住四个字啊，顶级快乐。
0: 嗯，
1: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留言互动。来吧，午睡的小懒猫，就是五个字顶级快乐。就说实话，这我也有点羡慕。那什么呢？就五个字，今天不上班。
0: 哎，
1: 你在想什么？
0: 这是不是顶级快乐？你就说吧，扣不扣题？
1: 是，但是就是你被开了是吗？
0: 人只是在分享顶级快乐，
1: 就是嘛呢？这五一刚歇完
0: 被开了就很快乐。
1: 五一刚不是。田儿，你想想，五一刚歇完，昨天就上了一天班，然后呢，就是上一休四啊。
0: 什么叫我想想？我一直在想，每天都在想。
1: 人家
0: 他说的好像跟我之前不想似的，没想过一样。
1: 人家都是上四休一，你这上一休四啊，小猫。
0: 这就是我们的顶级快乐，我赞同。
1: 但是确实快乐，你知道吗？确实快乐，确实快乐。
0: 风雨同路，早上好，世态炎凉，天还没有亮透，打卡仪式先到位。闹钟响起的瞬间，就是重新出发的信号。早安，打工人，新的忙碌里藏着新的收获呀。
1: 你看，这个就是为了
0: 不咋地，
1: 这个就是为了编文案而写文案。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炎凉。5:59，六点，天亮透了，
0: 亮得透透的，
1: 亮透了。
0: 好吧，
1: 慢中上吧，把烦恼都交给风，把微笑留给昨天，一路向前看，一路花开烂漫，时而望一眼蓝天，望一眼那，舒懒飘逸的云朵，便能遇见美丽心情。愿你每天都是晴天。早安，
0: 早安，早安。
1: 这两天呢？
0: 今天。
1: 风沙有点大，
0: 刮完风之后天气还是挺好的。
1: 对，当然还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要有洗车这个打算的话呢，先不妨等等。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不建议先洗车了。有雨啊，过两天。
0: 今明两天都有阵雨雷阵雨。
1: 是的，悠着点，悠着点。蕊蕊，早上好，早上好。
0: 秋一，早上好。来下一条。干嘛呢？
1: 这个一看，这秀一是我们的，就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这是我们的监督员，我们的节目监督员，这个这节目当中不方便跟你说啊。
0: 大二，带着现在的资产回到大学的时光，就是我的顶级快乐。
1: 不是你带着现在的资产，你满共2000多万元，你够干什么的？
0: 你大学有什么可花钱的呀？
1: 那这话说的，
0: 食堂也不贵。
1: 你张嘴闭嘴，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大学有什么可花钱的？
0: 我没有大学一点都不贵呀。
1: 那举例子，不，咱现在问一下啊，任天老师，你大学的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
0: 1000块钱吧，也就
1: 1000块钱。
0: 对，
1: 咱俩应该差不多。
0: 你
1: 知道我大学的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吗？
0: 不能是200吧？
1: 400块钱，有零有整。
0: 那你们大学更省。
1: 哎，就是那个时候啊，400块钱，食堂我记得特别清楚，食堂一顿，一个菜是1块。
0: 那所以说你的大学很省啊。没有小炒啊？
1: 什么小炒
0: 啊？好吧，我们大学啊有一点特别好，就是食堂的饭给的量特别大，所以为什么我们很省钱呢？因为像女孩子，我们基本上一个宿舍我们是8个人，我们就是2两一位一份这么去打饭去，然后就是打4份饭就可以了。
1: 不是你女孩子嘛，毕竟
0: 因为饭量给的真的是超级大，一个人是压根吃不完的。
1: 那
0: 所以在这方面
1: 花1000块钱
0: 就很省。不买点什么化妆品啦，不买点新衣裳啊，不出去玩玩吗？就在吃饭这方面啊，我们几乎这
1: 很省，
0: 很少，就一个月也花不了多少钱。除非到节假日的时候出去上外面吃一顿，那时候
1: 要碰个锅呗。
0: 对，大家呢也是 AA 制，吃个小火锅啊，吃个烤肉啊，那时候啊，这花的也不多。 你要按现在的这个水平和物价来说，那三五千块钱
1: 可能
0: 就是算是基本基础的了。
1: 嗯，
0: 啊，孩子们也要出去旅游，那时候我们也不太流行，就是放假了上别的城
1: 市，就可能放假了直接就拎着箱子就回家了。
0: 对，或者说去其他的城市、其他的那个学校找一下自己的同学，
1: 嗯、
0: 也就是这样的，没有说像现在一样同学结伴出去旅游吧。嗯，那时候没有这种做法，很少吧。
1: 哎，所以说带着现在的资产回到大学时光，那怎么着？这舍友能、啊、
0: 那娃用带回去吗？还带娃不带呀？
1: 那不就是整个宿舍的义父吗？对吧？嗯、
0: 剩下
1: 光年。我的顶级快乐呢，润田懂。
0: 嗯，
1: 你说为什么呢？抢到票的那一刻，精心准备酒店、车票，做攻略，计划要买什么，直接，直到走进会场，见到想见的那个人。
0: 什么叫会场？又不是开会去了
1: 啊！知道走进场馆，
0: 人家那是看演唱会，
1: 啊、
0: 不是开会的会。
1: 走进场馆，走进场馆，走进场馆，看到那个人就站在你面前，然后就是无尽的戒断，顶级的失落。
0: 嗯，该你戒断，该你顶级失落，谁让你抢上票了呢？我就没抢上，你看我就没有这种苦恼。
1: 不是
0: 你抢上票，我还得让盛夏光年从那儿给我买东西回来。
1: 你这是算自我安慰啊，还是就是自我贬值？
0: 别说了，别说了。
1: 你没抢着啊？你怎么说的？
0: 开了三回我都没抢上。
1: 就是说你明明没抢着，你怎么表现的跟你抢着了一样？
0: 因为我不用戒断呀，我不用接受他现在的顶级失落呀。虽然我也没有顶级快乐过。
1: 什么阿 Q 精神呢？你这是？
0: 欢迎大家来分享啊！什么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大风依旧在线。那今天气温会下降7到9度，气温呢是有波动的，最高气温呢21度，最低气温1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10号到13号呢天气会持续的晴好，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到36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在14到24度左右，紫外线呢是较强的，暖热升级，体感较热。那么如果大家有运动的习惯，最好选择早晨或者是傍晚，避开中午阳光强烈时段。另外呢，饮食方面不要贪凉，少喝冷饮和冰水，少吃寒凉瓜果，饮食宜清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五和零，周四了，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了。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1: 关注我们的后台骆驼样子，骆驼祥祥子，骆驼祥子，小虎，我是在这里留言，对吗？对吗？对吗？对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你把人吓跑了，
1: 这是
0: 第一次留言的朋友们，别介意哈，他就这样。
1: 留言多了，你也就基本上也成这样了。
0: 别害怕，别害怕，这种问题不传染。你看我这不是还是好好的吗？
1: 哎呦呵，你以前可真不这样，任天老师。你以前可真不这样。
0: 来关注一下路况，到了孩子们上学的高峰期了。胜利小学门前东西双向，还有育才小学南北双方向都是行车比较多的。
1: 那么在育宏小学门前的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这个轻微的压车哈。下一个压车的路段呢是出现在了我们的预办小学门前，在香都区预办小学门前，那是西向东的方向是出现了车辆缓行，包括平安路校区。那么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路过这些学校附近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当然您没有送这个孩子的一个任务的话，也建议您可以避开学校路段。你说压多长吗？倒也没有，就是不着急也可以等等嘛。
0: 是的，继续来刷新大家的留言，来看看大家的顶级快乐。
1: 来关注我们的 Gilly 说到了，说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对我来说哈，就是工作后有稳定的收入，积累到一定的这个价值之后，积累之后呢，面对物质的东西就可以自给自足，想买什么就随机买，不像小时候那样每次去超市看到这个想吃的零食呢，在父母面前一哭二闹三撒娇才能获得。但是话又说回来，那比如说就是我记得之前跟任田老师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聊过啊，你看小的时候特别想要什么奇趣蛋啊，想吃个什么什么零食啊，不给买，那但是长大之后不是有一个弥补性消费吗？买给自己好像觉得
0: 也不好吃啊，
1: 也不好吃，也就如此。
0: 对，小时候父母不给买，
1: 不过但是
0: 一方面是经济的问题啊，觉得没有必要，就有点贵，然后大多数方面因为你要的零食啊对身体也不太健康，你包括你现在成年了是吧，你有钱可以去买零食，但你站在超市的货柜面前，哎呀这个糖太高了，那个油太大了，这个有什么可吃的呀，你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
1: 可能只是想买的时候是当时自己的那段遗憾仅此而已。
0: 是的，
1: 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我还说，我说我长多大了，我一直都觉得对吧，这个以前瓶装饮料的那个水是以前

0: 我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
1: 于心早上听到润田小伙的声音醒醒神，中午听到小敏的笑声下下饭，晚上呢听文龙雅婷的声音呢得消除一天的疲惫，这个是我工作日的顶级快乐。我就问这条留言值不值三张水世界的票，
0: 在我们这儿值一张，剩下的两个节目值不值咱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没票。他们没有，只有早高峰有。
1: 真是于心，你为了要票，你什么违心的话都能说出来呀？
0: 能这么说吗？不违心，不违心
1: 啊！
0: 这个夸夸很好，值咱们的一张票。
1: 你是夸夸很好，你是夸的是早高峰好、晚高峰好，还是小敏的好？
0: 那你的意思说他都夸了？
1: 所以说，你这于心，就是你也没有听过什么好主持啊？
0: 这就是我们交广最拿得出手的主持。
1: 交广这么
0: 惨，我们把最好的都给你们了。
1: 交广这么惨呐、啊，小仙子，我挺好奇的哈，就是你们那个演播室里边那个，
0: 咱们这叫直播间
1: 啊，你这
0: 怎么了？
1: 现在改名叫演播室。
0: 我们不演，我们只直。
1: 就是你们直播间那个音轨是多个的吗？
0: 嗯。
1: 然后呢，当音乐快结束的时候，就把那个轨道给拉下来，另一个轨道广告啊之类的东西就推上去，感觉每次声音都可以无缝衔接。
0: 就没有十几年的功底做不到的。
1: 你
0: 没有？
1: 也不是，主要是你但凡隔三秒，那边警报一响，我们就得扣钱，这叫断播。各位，
0: 大家看过那个人家那调音台吗？如果我是 DJ， 我是 DJ， 我们的调音台也长那样。
1: 你会爱我吗？咱们还有这本事呢啊！
0: 我们就是 DJ DJ DJ DJ， 给大家 DJ 一下。
1: 娜娜。玉英街滨河体育商城附近路上的车道上停俩车，车上没司机，满共那街道就没多宽敞啊。
0: 行，等着马上跟辖区警官说铁骑骑着大摩托一会儿就去了。
1: 我跟你说拖车一会儿就到，让你在这停。
0: 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分享，一起说一说什么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
1: 你刚放什么歌？
0: 嗯、
1: 好，知道了。嗯，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去，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限行尾号50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在公众号我看星球一期留言分享，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现在已经开业了啊，想玩水的朋友们周末就可以去了。
1: 来关注可乐在我们的后台，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这个开元路信都区中心医院门口这个红绿灯的四个方向都坏了，坏了两天了啊！
0: 好的，可能是线路的问题。如果说是单纯的信号灯故障了，两天早就恢复了。我们跟辖区警官呢再来反映一下啊，看是怎么个事儿，是有临时信号灯吗？这儿
1: 应该没有，要有的话，它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和语气了。其实怎么说呢，你说这个信都区人民医院门口，它算一个十字路口吗？我觉得不算，是算一个丁字路口吗？我觉得也不算，
0: 是
1: 一个小十字路口。
0: 横穿马路的需求量还
1: 是
0: 很大的，
1: 会有，
0: 对，因为这儿有医院嘛。
1: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可乐。提醒一下吧，
0: 你一会儿跟警官反映
1: 一下。要说一下。暖，润田小虎早上好，今天怎么有种感觉周二的？
0: 那这不是赚了吗？你就当今天是周二过，但是限行你别按周二的看啊，你按周四的限行看。五和零你就当今天是周二，
1: 然后礼拜四其实就放假了。就可以，
0: 对，
1: 就休息了。
0: 对，这么安慰安慰自己。
1: 反正一般我们俩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0: 对，我们都得不用刻意的去想，你别把它掰扯清楚，你就糊里糊涂的上，然后你就觉得这一周过得挺快的。
1: 对对对，我们俩
0: 不要太清醒。
1: 是，我们俩就是这样。
0: 圆圆，深度睡眠，肚子排空，股票涨停，家里没有大事小事忙，下雨天一个人在房间躺着玩手机，饭妈妈烧好了，孩子作业不用管，老公在加班赚钱。顶级快乐，
1: 等会儿前面的我都能理解，什么深度睡眠呐、肚子排空啊，然后呢又变美变瘦 然后呢就是下雨天一个人在躺着这玩手机，饭做好了，孩子作业写完，这个我都能理解。来，你给我解释一下最后一句，老公还得赚钱，还得是加班赚钱。
0: 对呀、多挣点，然后还别在家烦我，这不是顶级快乐吗？跟你想让你的媳妇儿孩子回娘家是一个道理。
1: 这是你快乐归快乐，老公的死活是一点都不管的。
0: 好好赚钱。
1: 不是田儿，你想想啊，这个呢，外边下着雨，然后呢，老公加班，
0: 他也没在外边淋着加班，
1: 加着，
0: 他也在屋里呢，也有棚啊。
1: 就是怎么着，润田张老师脾气这么好吗？
0: 这顶级快乐，你就想去吧。
1: 哎呀，好，圆圆，好。
0: 大 W， 你看这也是啊。主持人早上好，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卡里有钱，车里有油，假期都能休。另外，再有张雀山的门票，想想也是挺快乐的。
1: 反正挺难达到的。

0: 那都能达到，那还能叫顶级？
1: 那我觉得你说的也对，
0: 像你吃顿早餐就顶级快乐了，这门槛也太低了。
1: 骆驼祥子，我是咱们九幺七忠实粉丝，只是没有留过言。刚刚听到了《爱在西元前》，仿佛回到了中学时代。
0: 嗯，
1: 现在呢，父母身体还算健康，孩子呢健康成长，自己呢工作稳定，偶尔呢能听听以前自己喜欢的歌，见见以前的老友，小聚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算得上顶级快乐吧，一定算。
0: 其实现在你想想，也算是一身轻的状态，没有这个父母的。赡养方面特别难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对于孩子
1: 家里边没有什么事儿，大事小事没有。
0: 对，没有就是说每天会累人累心的一些事情，这也算是一种幸福和快乐。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哈，尤其是对于一些不能说所有的男同志吧，一些那男性同志他们的一个顶级快乐是什么呢？就是就是想喝酒的话，我随时能叫出来人，我随时能往一起约，而且这个
0: 你没听说人谁叫男的出来喝酒？不行，我得在家辅导作业呢，不行，我们家那个地还没蹲呢。你现在是哪个男的经常说这种哈？大概率的是你女孩子姐妹之间小聚的，不行，我今天孩子有课上辅导班呢，下课就太晚了，不行，今儿我老公没在家。都永远都是这样的角色，
1: 而且是什么呢？最好的一个方式是喝酒有量，然后有度，
0: 喝完不头疼，
1: 不就是不迷三道的回去？你喝完不头疼，那头疼那喝假酒了那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什么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呢？

0: 继续来刷新留言，永恒在微笑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这个害羞的红绿灯藏在了大树的后面，这是
1: 哪个路口？
0: 给我放大给我看，
1: 我来看一下是哪个路口啊？
0: 写的什么字啊？下边
1: 长安路
0: 哦，
1: 南北南哦，这是哪长安路和哪个路口啊？
0: 以为你看明白了呢。
1: 没有，我能看出来这是一丁字路口。
0: 行，我们把这个
1: 这个截图就保留一下，
0: 图片
1: 然后
0: 一会儿发给
1: 永恒在微笑。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是长安路的哪个路口，因为这确实这不是
0: 特别明显，
1: 这不是特别明显的 对吧？你红绿灯看不清楚，它容易造成一定的一个容易有一定的一个隐患。
0: 你从缝里看。
1: 而且呢，就可能有的地儿他们都会，比如说因为每年啊，大家知道咱们市主城区这些绿化做的还挺心细的，挺心细的，可能在修剪这个树还没有修剪到这儿啊，
0: 我们赶紧反映一下。温子每年都会去缺山水世界，能够去无忧无虑的工作生活，那就是顶级的快乐。
1: 你看男的都是先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你说今天早上啊，

0: 能够去无忧无虑的工作生活，那就是顶级的快乐。
1: 你看男的都是先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你说今天早上啊，今天早上男孩子加班挣赚钱，还得加班赚钱，不是说正常赚钱，还得加班赚钱，这就是顶级。
0: 我们就属于那种高需求宝宝。可乐，
1: 偶尔也心疼一下老公吧，好不好？
0: 开元路这块没有临时信号灯，横穿马路的人太多了，很危险。好，我们跟辖区警官已经反映了，看是怎么回事，加快修复的一个脚步。另外呢，能设临时信号灯的，先给他安上一个。
1: 哎。咱说到说这个感觉成年人哪还有快乐啊，不一定啊。看小虎整天乐得呵嘚的、啊。
0: 现在就想一个人，不想和任何人接触。你是风象星座吧？你风象星座就这样，就在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人家有的那个水象星座啊，就喜欢抱抱安慰一下，给人家那个贴贴抱抱哈，就是这种的，黏糊黏糊。风象星座就是只要我不开心了，我不快乐，谁别搭理我，让我自己一个人安静一会儿，我吹吹风，我自己内心疗愈疗愈，或者我看一些这个走心的短视频，我自己哭一场，就这种。就每个人或者每个性格，他对待自己不开心的时候，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0: 你是风
1: 象，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像早安说的这个，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这个阶段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持续20分钟吧。
0: 大概就是没有叫你喝酒的时候。
1: 是的，所以早安不行，留个联系方式，看什么时候得空，咱俩喝点啊。
0: 不是说没有快乐了，不是说身边呢可能充满着虚情假意的这种尔虞我诈了，只是可能我们最近呢沉浸在这个emo的心情当中，你的缓解方式和其他的人不一样，不是不喜欢这种热闹的方式，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慢慢的来疗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觉得成年人的顶级快乐是什么呢？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